0: 急待想要告诉大家，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用眼高峰也到了。眼睛用久之后，看电视、手机容易出现看不清楚。好视力为了让更多江西听众能够更好的呵护双眼，缓解日常干涩酸胀，专门在中秋国庆来临之际，特别给大家申请到了一大批节日福利。如果您看东西总觉得不够清楚，现在马上拨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效果。就100个名额，所有听众听我口令，赶紧打400-833-9909 400-833-9909。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而且有国家专利保护，品质效果双保障，大家放心用。而且这款眼贴富含双重草本配方精华，覆盖在整个眼睛，打开眼周毛孔，加快草本配方精华的渗透，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咕噜咕噜的做按摩，让眼睛更快的吸收，贴上眼睛就能感觉到水水润润的，特别通透。您再看看手机电视，舒服多了，眼睛放松舒缓了。中秋国庆跟家人团聚旅游更加开心快乐。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给咱江西听众送一大波福利。记好这个电话 400-833-9909， 前十分钟打进电话了解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来电的再送一瓶叶黄素，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双重呵护，再送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好，到手整整三重好礼，限时十分钟。欢迎拨打400-833-9909 400-833-9909。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服务技术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我国今年秋粮收购工作已准备就绪。乌克兰称10个州遭俄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新闻天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江西发送旅客1025.5万人次，同比增长18.3%，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近日，在南昌市湾里管理局，一名老人乘坐电动自行车时意外摔倒受伤，确诊骨折，需要紧急手术。但是手术用血出现了缺口。危急时刻，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湾里大队两名民警挺身而出，主动献血。南昌的记者刘江峰报道。
1: 事发当天，市民胡某驾驶电动车搭载64岁老伴周某行驶至梅岭大道竹林路口时，车辆失控侧滑摔倒，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故发生后，胡某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执勤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将两名伤者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南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湾里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宋杨涛，
2: 后座那个男士就是他的老公，一直坐在地上，他说起不来身。后面我们抱着他到了我们旁边医院去先做个检查，后面发现疑似骨折。
1: 两天后，民警宋杨涛又接到了伤者胡女士的求助电话。原来他的老伴周某确诊为右侧肱骨胫骨折，急需手术治疗。但由于周某自身存在重度贫血，手术需要用血1600毫升。尽管家属亲友已先行捐献，但医院血库供血紧张，存在用血缺口。宋杨涛，
2: 我们听到，我们也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办法，群众有需要，我们作为党员民警也是积极响应，帮这个群众解决困难。
1: 接到求助后，宋杨涛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焦虑情绪，一边立即在大队寻找具备献血条件的同事。南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湾里大队事故中队民警金钱，
3: 那天刚好我也当班，我就跟宋杨涛就立刻出发了，因为我们平均2年都会献一次血，我符合要求，那咱们就去呗，人们群众也有需求。
1: 当日勤务结束后，宋杨涛与同事金钱立即赶往湾里磨盘山献血点，其中宋杨涛捐献300毫升，金钱捐献200毫升。在各方努力下，手术用血最终顺利配齐。求助人胡女士，
4: 当时差了几百毫升血，因为我们的亲戚啊都是有些基础病的，又不能献，所以血不够，我只有求助那个交警。交警呢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0: 贵溪市持续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好管好幸福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阵地，聚焦老年人助餐、精神文化服务等需求，把贴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来听英谈谈记者陈燕玲报道。

0: 临近中午，贵溪市花园街道同苑社区幸福食堂里飘出阵阵饭菜香。取餐口前，老人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工作人员热情细致地为老人盛菜添饭。这温馨的一幕已成为该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每日例行的风景线。对于70多岁的何女士而言，幸福食堂早已是她的第二个家。
1: 一个人不可能去搞四个菜吃，他们每天都有四个菜一个汤，这样的话营养比较全面，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话也方便了很多。如果要是我们今天有什么事，因为我们常吃的不在，是吧，他还会打电话给我们，在这里吃我们心情也比较好。
0: 在贵溪市东门街道信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或打扑克牌，或在下象棋，或搓麻将，其乐融融。社区居民季先生：
2: 都已经办好了，我的眼睛好不好，眼睛也在，我的老人看不见，记得自己多大的老有素养，老有素质，老有素质，是你放心。
0: 这些暖心场景的背后，是贵溪市民政部门对养老服务体系的持续深耕。据统计，近三年来，贵溪市民政局在城区已建成16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依托中央厨房、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开展餐食配送服务，实现机构到家庭养老服务无缝衔接，累计投入152万元，为100户居家失能老人、经济困难老人提供上门护理等服务。从一餐热饭到全方位守护，贵溪市正用心用情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3: 泸溪县聚焦电磁电器产业发展痛点，创新推行窑炉上楼立体集约结地技术，以空间革命撬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屏江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4: 走进江西赛福电器有限公司一栋栋多层标准化厂房里，原料处理成型上釉在楼下运转，胚体坐着电梯直达4楼窑炉烧成，选瓷、胶装、质检在楼上完成，整个生产流程在垂直空间完成，月产能从过去的700吨跃升至1800吨。公司总经理邱波：
5: 我们原来每个车间比较分散，只能做一些普通的订单。
4: 转机出现在2024年初，当地政府牵头联合企业、设计院大胆提出窑炉上楼，县里设立5亿元产业发展基金和20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裁员、信贷通、设备更新再贷款、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渠道为企业输血。邱波：
5: 不仅为我们量身设计了多层厂房改造方案，还落实了项目资金500万的贷款额度，大幅降低了我们的转型压力。
4: 上楼不只是把设备叠起来，而是倒逼整个生产流程重构，空间一释放，智能化设备终于有地方站了。强盛电磁引入 AI 智能成型生产线，日产能从300只飙升到1500只以上。中材电磁建成 5G 智能工厂， AI 窑炉精准控温，人均效率提升269%。金源电器江西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金宇：
6: 改造后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综合能耗下降了30%，产品合格率达99%。
4: 今年6月，窑炉上楼入选自然资源部结地技术推荐目录，向全国推广。在不新增一亩建设用地的前提下，园区容积率从不足 1.0 提升至 2.5 以上。泸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魏志礼：
7: 我们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逐一摸排企业的用地需求和生产痛点，参与定制立体开发方案，为企业的改造升级提供政策支持，降低企业改造的成本。
4: 如今泸溪100家规上企业形成了完整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产值已达128亿元，同比增长18.6%。
8: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实现。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四川大学发布通知，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被取消学费减免资格。近日，四川大学发布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被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学生是否吸烟成为他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大量讨论。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马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朋友送一波双节福利，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中秋国庆双节也是用眼高峰，要是经常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吃力，如果有视疲劳问题一定要重视。好视力特别举办双节活动，现在马上打电话400-833-9909 400-833-9909 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价值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体验贴肤感受。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先抢先得，400-833-9909 400-833-9909。好视力专注眼睛护理26年，获国家专利，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用。中秋国庆双节是用眼

0: 高峰用久之后容易出现视疲劳，这就要引起重视。好视力这款蒸汽眼贴，贴肤时温热舒适，跟蒸桑拿一样水润，含野菊花、人参、枸杞、石斛等十几味草本配方，采用国家专利促渗透技术，贴肤时温润，覆盖眼睛穴位，贴完眼睛放松舒缓，看电视玩手机更舒心。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江西听众准备了节日福利大礼包，凡是前100名拨打 400-833-9909 购买，直接带走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份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贴肤感受，另外还有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一吃一贴双重呵护，一个草本舒眠枕，枕芯全是草本成分，帮助放松入眠。好了，满满一大箱福利，仅限中秋国庆双节，咱节目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赶紧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亿万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联合四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通知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等四个方面部署了11项具体举措。据湖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湖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电影产业集团主控出品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3》上部将于明年春节档上映。 影片由郭帆执导。

0: 吴京、沈腾、刘德华、李雪健等主演。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塑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强劲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本届世赛开幕式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承制，总时长约90分钟。开幕式主创团队以年轻人为主，演员总计近130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7岁。经过多轮排练和全要素综合演练，开幕式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大幕开启。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相关新闻。当地时间9月21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00秒17夺冠，刷新亚洲纪录。当地时间9月21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以2分06秒10夺冠，刷新亚洲纪录，获得个人本届亚运会第二金。中国选手于一婷获得第二名。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董志豪夺得金牌，和日本选手并列第一。当地时间9月21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香港队选手、亚洲纪录保持者何诗蓓以1分54秒96夺得冠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井盖也是城市安全的水平尺。近日，广东汕头一市民在市区部分路段刷漆标记沉陷井盖，提示卧绑车辆行人注意安全。据报道，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已邀请市民当面交流，感谢其心系城市安全、主动排查隐患的善意，并邀请其担任城市管理监督员。针对沉陷井盖正厉行厉干，市民主动为井盖鸣不平，通过标记提醒过往行人，体现出强烈的城市主人翁意识。汕头市城管局正视问题，积极整改，也是履职尽责应有的态度。市民的善意得到积极响应，最终受益的必然是更多市民。井盖带病运行，在很多城市普遍存在，一直饱受市民诟病。据报道，上海、贵州、贵阳、海南海口等多地都有市民反映过井盖不平问题。北京朝阳路，尤其是3环至4环之间的路段，不仅井盖十分密集，也多有凹凸不平。一个个带病井盖成了市民出行路上的绊脚石。有市民感叹，把一个小井盖管好，把一条路修平整，到底有多难？井盖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既事关窨井内各类管线的有序运行，也事关路面交通安全。一旦出现破损、缠线、凸起等症状，就相当于给市民脚下埋雷。市民骑行路过，轻则遭受颠簸，重则按照北京市地下管线检查井盖病害判定标准和治理要求，对井盖缺失、破损、移位问题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告诉大家，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用眼高峰也到了，眼睛用久之后看电视手机容易出现看不清楚。好视力为了让更多江西听众能够更好的呵护双眼，缓解日常干涩酸胀，专门在中秋国庆来临之际特别给大家申请到了一大批节日福利。如果您看东西总觉得不够清楚，现在马上拨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效果。就100个名额，所有听众听我口令，赶紧打400-833-9909 400-833-9909。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而且有国家专利保护，品质效果双保障，大家放心用。而且这款眼贴富含双重草本配方精华，覆盖在整个眼睛，打开眼周毛孔，加快草本配方精华的渗透，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咕噜咕噜的做按摩，让眼睛更快的吸收，贴上眼睛就能感觉到水水润润的，特别通透。您再看看手机电视，舒服多了，眼睛放松舒缓了。中秋国庆跟家人团聚旅游更加开心快乐。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给咱江西听众送一大波福利。记好这个电话 400-833-9909， 前十分钟打进电话了解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来电的再送一瓶叶黄素，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双重呵护，再送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好，到手整整三重好礼，限时十分钟。欢迎拨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守候在抖音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同时也欢迎您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自己的 APP 金视频。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啊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节目当中不讲大道理，我们接听您的来电。您身边有消费不公线索想要曝光的，或者是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都不用憋着了，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在工作日

0: 间的9点到10点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一起来查阅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我们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来关注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据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公众号21号晚间消息，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依托统一的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亿万用户免费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在移动终端领域实现国产主流品牌全覆盖，国家地震预警工程的减灾效益将进一步惠及更多民众。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商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航班管家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7号，2026年国庆期间，国内机票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约973.7元，同比增长了9%。9月21号查询发现，中秋节前一天啊，北京飞乌鲁木齐机票850块钱，中秋节当天涨到了1600，接近翻倍了。返程票价一翻倍，10月6号乌鲁木齐飞北京高达2550元。近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3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广告经营活动合规工作提示，其中明确严禁借助 AI 技术冒用虚构专家、名老中医等公众人物形象误导消费者，严禁炒作天价月饼、高端茶礼、谢卡谢券等商品，旅游、餐饮、教育培训等行业促销广告必须明晰公示优惠前置条件、使用限制等细则，互联网弹窗广告需设置清晰的关闭按钮，保障一键关闭功能，严禁以虚假中奖、虚假系统提示等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浏览。咱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通告彩色电视机产品抽检结果，标称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上海三林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康佳液晶电视规格型号为 Y32F 1GHz 以下辐射发射项目不合规，使用该项目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可能对周围其他电子设备，比如说收音机、路由器造成干扰，影响其正常工作。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在9月21号，闲鱼回应涉黄。

0: 问题称已成立专项小组，并建立前置识别、及时处置、警企联动防控机制。2026年以来，闲鱼累计冻结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98358个。此前，闲鱼被曝暗藏涉黄产业链，有客服的个人信息中写着除保可约，可供预约的女孩多为未成年人，其中最小的仅14岁。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麦当劳北京通州区域多家门店被网友实名举报存在数据造假问题，包括违规调拨临期奶浆、售卖到期奶浆、篡改 FOB 损耗台账、无冷链运输等。9月21号，涉事九棵树餐厅店长称已记录反馈，麦当劳中国表示正在内部调查。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最后来关注一下，9月20号，广州有一名出生了6天的女婴在月子中心吃奶身亡一事有新进展，女婴家属已接受调解，与月子中心达成了初步协议，目前尸检结果是没有出来的。监控显示，护士让宝宝平躺喂奶，宝宝多次呛奶吐奶，喂或侧卧拍奶或心肺复苏处置。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是有地儿可以说的。您可以关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我们为您播出的民生365节目，在直播当中想与我们对话的，我们在线接听您的来电，倾听您的诉求，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那如果遇到了一些实在跟商家说不清理儿，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事情的过程呢又是有非常多的佐证材料的，您可以添加上咱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先来聊一个最近的消费热点，电子产品当中的手机。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18号发售了以后iPhone 的用户社区陆续出现了多篇帖子，反映说这新机就出现设备死机、自动关机后又意外重启的现象，让人摸不着头脑。根据用户在网络社区上的一些反馈触发这个现象的操作多跟 Face ID 使用是有关系的。那不少人说他们在使用 Face ID 打开照片应用当中的最近删除内容，或者是登录手机银行软件的时候，面部识别一失败就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黑屏啊、关机啊、死机啊等等那么也有人说，我这情况不一样，吃饭看视频的

0: 五花八门的。我们先借这件事情哈，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来连线一下王先生，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能听见吧？
1: 听得到
0: 啊，听得到哈。好，此前已经联系过您，您的热线呢，我们也受理了。完事儿呢，我们也进一步和南昌西站这边取得了联系。据我们了解呢，就是说，这个南昌西站这边呢，您也有跟我们说过啊。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商业点位租给了西南贵宾，对不对？
1: 对啊。
0: 啊，然后呢，您说因为他的着装是一个制服，所以你觉得他是铁路的人，所以你觉得这买的是一个铁路上的服务，你就会放松警惕，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吗？
1: 我那天不是跟那个工作人员联系过吗？他说我们这是统一着装。我说你们那，我跟他的通话录音，我发给你们的。我说那你们这样的话，我们都以为是铁路上的，我不是这样。如果不是铁路上的工作人员的制服，我不会去买的。
0: 好，我问一下您哈，您回忆一下，因为是这样的，在我们是购买任何平台的任何会员服务，按理来讲，你买完了以后都会在对方的微信公众号也好，或者是小程序也好，或者有一张实体卡也好，它会标注一下你购买的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它的服务年限，包括
1: 没
0: 说
1: 有，
0: 如果是微信公众号，它会有服务的内容，能够向你提供的哪些服务，对不对？这些您都没有提供给我们。
1: 他没有，他当时就是电子卡，网上，我说你卡也
0: 很
1: 没发
0: 好，
1: 给我，
0: 如果是电子卡的话，那就应该是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呀。
1: 也没看到啊。
0: 那就是你没有登录西南贵宾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昨天我们查阅了一下，西南贵宾的微信公众号目前是已经停止运营了，也就是说你是24年。你买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有的，你没有注意去留存这个证据，我们就没有办法，根据西南贵宾这个公司所建立的官方途径去查阅到您是什么时候买的，然后服务期限到什么时候结束，提供的服务内容是什么，这些最官方的信息的核对就
1: 不
0: 不
1: 是，
0: 够精准了，这
1: 我
0: 是一
1: 因为
0: 点。
1: 我是当时他不能集中他们所说的那种什么买票和优惠减那个，
0: 是这样的，
1: 所以
0: 我现在
1: 我
0: 在
1: 跟
0: 跟
1: 他们
0: 您
1: 说，
0: 说
1: 我
0: 的
1: 都
0: 一
1: 配
0: 点
1: 合。
0: 哈，王先生，我跟您说的一点就是，你投诉到我们媒体来，我们媒体第一步就是要你提供东西，我先来证明你说的事儿它是个事实，明白吧？那么现在你能提供给我的，我为什么同样也会受理呢？虽然你提供的东西它比较少，但是你提供的是你跟当年的那个销售，在你充完了钱以后，销售发了一段文字的短信，说你享受了会员权益，但是其实它这个品牌是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你是可以完全看得到自己购买了哪些服务的。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处理和受理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也已经去了解了多方面。他很多人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呢？就是说，他可能会用，因为他们是一个票务公司，他手上有他的一些权益，会辅助你们在某些平台去购买某张票的时候，每一次啊抵扣个那么5块钱呐、10块钱呐，但不是说你买票直接从你充的钱里面去直接抵扣。
1: 也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他当时没解释清楚，所以我们就是
0: 对
1: 到最后我是
0: 这个事
1: 退
0: 情是
1: 卡。
0: 这样子的哈，您现在来说，他当时没解释清楚，按照我们比较严谨的处理流程，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跟您分享哈，就是以后你再有任何充值行为的时候，你一定都要去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我
1: 就跟
0: 充
1: 募
0: 了，
1: 金一样，对的，是
0: 对，
1: 吧？
0: 就是第一就是我充了，那我就要弄清楚我花钱买的是什么服务，那么这个服务要么你公司来跟我签一个服务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要么你就是有一个你们官方的小程序，或者是官网，或者是这个什么微信公众号，能让我不跟你们人工联系的情况之下，我在后台，我在平台随时可以查阅我的会员权益，我的会员服务周期，明白吧？就是一定不能靠某一个销售跟你口头上的表达，包括给
1: 我
0: 钱。
1: 以前好像登录过，登录过。现在我因为我感觉他们那个，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退出，他说退出，我帮你们退出。我说那钱。
0: 王先生，哎呀，我现在在跟您说的，先不是退钱的事儿哈，我要先跟您重新梳理，并且帮您建立一个关于充值预付式消费的预警意识。我在跟您聊的是这个，您先别着急说您这个钱的事儿， 因为

0: 我为什么要先跟您捋一下您的这个预付式消费当中的风险意识，为什么要去帮您建立这个？因为咱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销售的话术，也有太多我们需要花钱的地儿，但是所有预付式消费你需要提前充一笔钱进去以后慢慢去花的，这个都要提高警惕的，对吧？那么如果像您说的，你以为它是你充的钱可以直接抵扣买票，但实际它只是用它的某些权益积分来帮你每一次票每一张票抵扣那么几块钱。
1: 对，
0: 那你要用到何年何月？你又不是高频出差的人，对吧？如果你当时理解到了，你可能就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当时他骗了我，那么你可以在交钱之前就让他白纸黑字通过各种途径，签合同也好，小程序也好，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微信公众号也好，就是我能随时查阅到你官方提供给我的权益是哪些，你官方认可的这种权益的一种确认方式，而不是某一个销售个人的表达，明白吗？这个是以后您一定要注意的点。再就是把钱交过去不能交给个人，一定要对公账号去交到钱。好，那么第三点我再来问您核实一下，您说的那个销售人员是穿铁路制服，您告诉一下我颜色款式，稍微描述一下。
1: 颜色款式就是那种铁路上高铁上面那个跟那个蓝色的一样的制服。
0: 穿没穿马甲？
1: 没穿马甲。
0: 没穿马甲，穿的蓝色制服
1: 啊。
0: 他的肩章
1: 穿马甲的话不就是志愿者吗？
0: 啊，不不不，我说的是黑色马甲，他们也有穿黑色马甲的，所以我就问您呢，因为这一点哈，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啊，铁路的官方制服有他们专制的肩章，以及它的扣子上每一个扣子都是有他们的徽的。
1: 那我们有好多人呢肯定不懂
0: 哎，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您，就是愿意相信我们江西新闻广播的这个平台，我们通过您这件事情的整理分析，把当中能提供给您个人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的一些普及一些这种分享也好，我们都非常感谢您打来这通电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公益律师来帮助您进一步的捋清这个当中的权责，好不好？帮您连线到的是北京市康达南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楚新律师。你好，张律。
2: 你好，主持人。
0: 早上好，感谢您接听我们的来电。现在我们这一位王先生呢，他的诉求就是说，2024年买了一张在南昌西站候车的时候，当时南昌西站是有一个商业点位出租的。那么商旅公司南铁商旅租了一个这么样的商业点位给西南贵宾，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西南贵宾在现场推销的一张卡。因为年头已经比较久了，我们无法确定他的会员权益还是否存在。但是呢，他现在就是说想要联系一下西南贵宾这边实现一个退费。他去年联系过说让他等会退的，他也相信了这家公司，但一直没给他退回来。到现在在跟我们栏目组反映的时候，现在西南贵宾我们是无法联系上，他也无法联系上，当年的销售接了电话说已经离职了。那么他想问，这个当中如果他想要进一步的去达成他想退费的诉求，该如何去捋清这个当中的一些关系，请您指教。
2: 好的，首先还是需要当事人明确一下这个主体啊，就是他当年向这个支付的款项是向哪个主体，因为这个涉及的公司可能还比较多，或者说不一样，那他需要精确的提供一下，这样的话才能确定他的维权的一个主体是哪一个。
0: 这个他有收款方式叫海口永瑞商贸有限公司。
1: 海口永瑞商贸，对，我看了收款方1600的话就是他们。
2: 可能就是需要再了解一下他当初所支付的这个费用啊，对应的权益是什么。比如说当初他买卡的时候卡片上的一些记载是怎样的，或者说宣传资料是怎样的，或者说相关的销售人员给他的一些承诺是怎样的。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追认的方式，如果他说他现在找到了对方的这个主体是相关的客服也好，得到了授权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好，也可以来确认这样一个

0: 权益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明确一下，所谓的这个退卡或者退费的这个约定条款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就当初买卡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这个对应的权益的使用期限啊等等这些？那他现在可以找到证据，应该是支付凭证，应该是能找得到。然后再就是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对应权益的一些条款的一些卡片上的记载吧。
1: 这一点就这一点就非常遗憾了。
2: 电话录音也有，跟他们海南商贸，他当时答应了帮我退，他说还在审核当中，一直拖着拖，现在电话都打电话关机了，停机了。
1: 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来，综合说一下刚才我们张律提到的整个第二部分的内容，其实很详尽，也是很关键的。但比较遗憾，我们消费者暂时都提供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实体卡片。当时呢，他说登录过一次公众号，但是也没有截图。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一通跟海南海口永瑞商贸的一个对话呢，也只是一个工作人员答应了能退，但是目前已经失联了。是这里是，因为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我们曾经这位消费者呢有过一个疑问啊，他说我这个东西是在南昌西站候车的时候遇到的这么一个商业经营行为，那么南昌西站是否该对这件事情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您从法律角度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0: 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可以向西站的管理方哈进行一些反映和沟通。如果说这是一个纯商业行为的话，那他在当初在那里存在啊，并且进行宣传，有一些消费者会进行这种消费充值充卡之类的，那要么是他的自主行为，要么呢就是经过了这个西站管理方面的一些允许认可才会这样的存在。那可能现在多年过去了，不一定现在还继续存在啊。那你要追溯到当时的情况，还是可以向管理方哈、反映自己的这样一个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明确一下，可能西站管理方不排除还留存有当初的相关的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啊，也或许通过这种渠道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沟通。协商的一个解决啊。
1: 好，那么我们张律刚才提到的这一步呢，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已经替我们的听众啊去获得了从江西南铁商务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对这一家售卡的西南贵宾整个怎么出现在西站又怎么退出西站的整个经营过程给了一个非常详尽的答复。我们也在此呢向王先生和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的各位，如果您也有买到西南贵宾也有相应的这个纠纷，或者是其他的商旅品牌，您都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学习的了解的一个途径啊。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情况说明啊，是说西南贵宾原在南昌西站 HC-23号点位经营，是在23年的7月15号到26年的7月14号签订了一个合同，跟西站之间签订的经营合同。那么经营主体呢是海南红旗票务有限公司，对外的招牌叫西南贵宾 VIP 啊。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反映过去有旅客投诉，那么呢其实这个投诉不只是我们了，根据这个南铁商旅给到我们的一个回复啊，24年的11月27号的时候，就因为有旅客投诉，商旅公司对点位负责人当场就开展了约谈，并且对点位做出了5000元的违约金的处罚，商铺也罚了，在24年的12月14号交了5000块钱的违约金。为什么叫违约呢？因为根据合同约定的经营范围里面是有写到的，提供企业专属 VIP 服务，只接待本企业专属客户，不得接待社会化 VIP 服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去推卡。这个是在他们的这个经营的这种合

0: 合同里面是已经明确了的，不能有这样的行为的。所以在他们接到客诉，知道这个情况的第一时间，在2024年11月份做出了处罚。后来在2025年的1月份，就已经对因为这个问题屡次违规啊，抽店经营，影响到了旅客候车，也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办卡的退费的一些问题，产生了大量投诉。所以在2025年的1月份，商旅公司就通知这家店停业整顿。之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签了提前撤店的一份协议，做了闭店处理。那么在25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退出了西站了。那么在25年1月3号，商旅公司呢就进行了约谈，要求他是在26年的1月6号前完成所有的投诉处理事宜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南铁商旅的监督之下的投诉处理是在26年的1月6号前是完成了的。并且呢，在当时通知他们整改闭店的时候呢，在西站的这一个商业点位外面也是张贴了整个的指导旅客怎么样去有投诉怎么去处置，非常详细的一个公示的流程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25年的12月31号以后，南铁商旅就收到了这个集团下发的一个关于舆情预警之后呢，也当时就是他在他们解约了以后，西站西南贵宾商户的电话，当时他们还是在协助有投诉的旅客去跟这个商户取得联系，但是他们当时的表示是暂时没有资金来去处理旅客的会员费的一个退卡的诉求，然后提出此前预缴给南铁商旅的3个月的商业点位的租金仍留在了公司的账户，可以通过发函的方式同意将上述款项交由商旅公司作为专项的费用来处置这个投诉的一些舆情。但是之后真正进入到怎么去发函怎么去授权这笔费用可以拿来处理这个的时候，这个商户又联系不上了所以现在呢，西南贵宾这边作为我们南铁商旅公司，也通过电话的方式没有办法联系上。但是南铁商旅在给我们江西新闻广播的回复函当中是有明确的，他们哪怕是去到当地找，都会尽量的积极的配合这些有投诉需求的、有退卡需求的去与商户取得联系。他们也希望尽快的这个商户来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服务机构，把这一笔这个租金的押金拿来去处理这些消费的投诉。张律，这是目前这个商旅给到我们的一个非常详尽的答复了。
1: 好的，如果是基于刚才这个说明里所陈述的哈，一方面呢，火车站跟他是签有这种书面的合同，大家呢进行权利义务的相关的约定，尤其是当发生了类似的这样的投诉啊，或者说退卡的这种维权事件，消费者的和这个主体的纠纷之后呢，应该说按照刚才讲的火车站看到的一定的这种管理的义务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有一笔专项资金在那边的话，也是建议现在向媒体反映的这个当事人啊，可以积极的啊和相关方面进行这个联系，然后按照这个方案呢，能不能争取从这个专项资金里啊能够获得相应的这个补偿啊。
0: 可能现在就是说，如果在西南贵宾这个口线上，大家呢有相应的这个投诉、有退卡需求的，第一就是你们要把这个证据材料都收集整理好，然后呢，我们栏目组可以帮忙对接，把这些信息先前期整理。但是这笔钱要怎么用，还是需要去找到西南贵宾公司来和这个南铁商旅，还有再找一个第三方，他们之间完成一个授权呐、发函呐这些流程，让这个钱能够合规成为专项资金的使用，来专项处理这些投诉，对吧？就是我们两条腿可以一起走，是给一个这样的建议，对吗？
1: 是的，当事人呢，主要还是要找到本身的这个相对方。从火车站方面的角度呢，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协助。关于这个资金，可能从法律上讲，它也无权说擅自的就直接 绕过。

0: 对方公司主体来给到相关的消费者，确实还是，需要得到相应的授权，或者说他们之间有相关的约定，或者说和消费者之间大家形成一个三方的一个，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获得一些这个补偿了。
1: 嗯，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南铁商旅，在接到了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整理出来了这个所有的详情，通过我们的平台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当中，我们南铁商旅做了什么，未来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也特别感谢咱们的公益律师给到我们这样专业的一个解答。相信在您的解答当中，我们不仅是在线的王先生，很多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也都能够更加清楚，在遇到这一类的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厘清一些权责，知道自己该找谁去维权，包括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啊？张律师给到了非常多的一些专业建议的，谢谢您。
0: 谢谢。
1: 哎，感谢我们北京市康达南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楚新律师的在线专业解答，谢谢。好，王先生，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给您解答到这儿了。您的信息呢，我们会登记在这儿，然后后续呢，您自己呢，看看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继续联系西南，还是我们南铁商旅这边，如果能联系到这个西南，我们也都会第一时间再联系您，好吧？
0: 好的。
1: 哎，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根据这个南铁商旅给到我们的详细答复里面，其实我也要求。就是他们给到一个，特别是针对我们听友的这个疑问啊，关于穿着制服的问题，再次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根据南昌局集团公司业务外包管理办法当中，全面落实外包服务人员着装禁止要求，杜绝以下行为：一是严禁穿着任何带有路徽，什么中国铁路、中国高铁、南昌局、南铁等铁路专属标识字样的服装，也就是说。外包服务你们是外包服务，二是原则上不穿与铁路职工制服颜色、款式、材质相似的服装，重点禁止使用铁路专属配色，如铁路蓝及款式，比如说有肩章、领花铁路制服标志性设计，不得仿制铁路职工各类制服样式。三是严禁佩戴任何带有铁路元素的标识比如说领花呀、帽徽呀、肩章啊，不得采用与铁路职工标识相近的设计元素。所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发现这些仿冒的，也可以把这些举报线索。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给你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或者在上班时段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加我们一个手机微信，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或者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反映也可以的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与赣锋锂业合作建设的全球首套年产500吨级碳酸如铯连续搭式萃取分离示范线，已在我省实现全流程稳产达产运行，产出的碳酸铯、碳酸如产品纯度均超过 99.9%， 实现批量上市销售，这标志着我国特色锂矿石伴生低品位如铯资源有效绿色分离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德润赣普月满中秋，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文化主题活动将于今天在德安县举办，包括一门臣家风家训传承主题活动、龙平故里农耕文化主题活动、中医夜市加文明集市惠民活动等相关内容。中秋国庆假期，鹰潭市将以龙虎天下局逍遥庆双节为主题，推出各类文旅活动近百场，惠民政策23项，全力打造一场文化味儿浓、体验感强、烟火气足的假日盛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公安局昨天发布中秋国庆期间交通安全出行指南，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正常收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结合大数据预判，国庆期间省内高速公路出行呈现双高峰特征，节前的9月30号23点将迎来出城高峰，返程的峰值呢出现在10月7号的16点。望仙谷、婺源黄岭、武功山、滕王阁、陶溪川文创街区为国庆热门景区前5名，景区周边道路的车流压力较大。中秋国庆假期，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江西发送旅客1025.5万人次，同比增长18.3%，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客流结构呈现长短途双向火热的特点，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前往长沙、合肥、武汉、南京、杭州、广州等热门旅游城市。随着周边游、深度体验游持续升温，南昌、福州、厦门、景德镇等城市方向的中短途旅客列车客流呢将高度集中。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江西省生物多样性研究旅游精品线路，包括江豚白鹤石钟湖、环鄱阳湖生物多样性科考研学之旅、翠林智源三江源、赣江源森林生物多样性研学之旅等6条线路。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文联、江西文演集团联合主办的江西是个好地方赣乐季网络文化传播活动近日在庐山举办，全省省市县3级120多个融媒体中心直播间，全网150多个音乐主播直播间全程直播。上饶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熊孙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22岁的我省运动员万乐天发挥出色，以27秒47的成绩夺得金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焕新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联合四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通知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等四个方面部署了11项具体措施。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深建勇团队联合植物研究所王伟

上部将于明年春节档上映。影片由郭帆执导，吴京、沈腾、刘德华、李雪健等主演。近日，四川大学发布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被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学生是否吸烟成为他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大量讨论。近日，武汉市第63中学七年级学生周子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从容开讲的短视频刷屏全网。视频中，他模拟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沉稳大气的语态，吐字铿锵，气场全开，兼具少年赤诚与大国气度的表现，收获很多网友的点赞和鼓励。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他地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是直播时段，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大家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呢，请您在上午的这个直播时间段啊拨打进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有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呢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你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当然你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的方式。这个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微信呢便于您传递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可以发上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网友或者听友跟我们反映说，我们打你这个手机怎么不接啊？这个我建议大家打电话还是打我们的座机啊，我们座机有人值守。这个手机呢，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做这个抖音的直播的时候呢，可能要拿来做一些这个操作什么的，可能不便接听啊，大家理解。但是您可以加微信。微信呢这个可以留存的啊，您加了以后，我们没有做任何设置，直接加就可以了。加了以后呢，您说明您姓什么啊，您的电话联系方式啊，还有您是哪里的具体什么详细地址啊，什么事

0: 请什么诉求啊，把这些你留在上面没有关系，如果有什么证据材料，有视频有图片有文件材料啊都可以的，您可以留到我们的微信资料里面，等我们这个挤出时间来逐条的来翻阅，就能查到您的信息，每一条我们都会回复您啊，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啊，建议大家呢打电话打我们的座机，那么留微信呢就直接加我们这个微信号16679095736。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您可以说来我们听听啊，我们一定能竭尽全力的先聆听，再联系相关部门调查核实，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帮您解决问题啊，在节目当中肯定会给您做个回复的啊。好，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插播一个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因地制宜解锁更多发展可能。我们来听听。
2: 江西资溪不产小麦，却以传帮带凝聚人力资本，布局全产业链，把面包做成了百亿级特色产业。河南濮阳不产咖啡豆，却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对接非洲优质咖啡产区，把咖啡做成了国际化大生意。两个相隔千里的产业样本共同写下因地制宜的发展注脚，既破除对资源禀赋的依赖，又防止脱离实际，牢牢把握发展规律，敢于并善于遇新机，开新局，闯出一片新天地。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屡见不鲜。河北清河不养山羊，却成长为全球羊绒加工集散地。山东曹县缺乏资源优势，却成为全球重要的汉服产销基地之一。浙江义乌原本资源匮乏，区位优势并不突出，却成为商通全球的世界超市。发展的前景来自因地制宜的智慧、改革创新的突破、开放合作的赋能和真抓实干的拼搏。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定势，只有永无止境的创新创造。而一切突破的根基终究是人的奋斗，无数人的敢闯敢试、奋力打拼，让高质量发展的种子在一片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当改革与探索不断深化，当创新活力在大地澎湃，当中国与世界深度相拥，每一次脚踏实地的开拓，每一次破局开路的实践，都在为发展解锁更多可能。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接下来我们来翻阅一下以前的这个诉求哈，我们看看逐一的来答复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昌市青云浦区向湖新城八月湖路伟梦清水湾小区的一位业主刘先生向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小区西区的地下车库多处顶板渗水，雨天积水严重，部分车位呢长期无法使用，物业多次简单的修补，治标不治本。业主呢多次沟通，维修方案迟迟没有落地，担心长期渗水会破坏这个建筑的结构。以下是青云浦区房管局还有向湖镇物业办的回复。收到这个诉求之后的工作人员在9月3号赶赴到现场实地勘查，调取小区地下车库的原始图纸。经过核查，渗水的原因呢是顶板防水层老化破损，排水倒槽堵塞，已经约谈小区物业及业委会，要求物业在9月15号之前完成积水区域的清淤，同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结构安全检测，目前检测工作已完成，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物业已制定分阶段维修方案，动用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期渗水点位的这个维修工程9月20号进场施工，后续社区的将每周跟进施工进度，完工后组织业主代表共同验收，我们栏目组将持续跟踪这个维修的进展。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好，我们来连线答复一个问题啊。前段时间，上饶市鄱阳县团林乡傅家村委会黄家村黄先生，手机尾号是8120，黄先生给我们从微信上发来一个诉求，我来念一念啊。他说呢，我是生于1971年的啊，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求助于节目组给我帮助。什么情况呢？我的户口还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团林乡傅家村委会的黄家组啊，黄家村一组，户籍在这儿啊。由于乡政府和村委会把我的房屋拆了，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把他的房子拆了呢？我们还是把黄先生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自己来聊一聊啊。我们接进来。你好，黄先生吗？
2: 是，主持人好。
1: 你好，黄先生，您再详细说说您的情况哈。我刚才只是引了个头，详细的情况还得您自己来慢慢聊一聊，我们先了解清楚，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您请说。
2: 我的房子呢是大概是2015年2016年，那个搞那个什么新农村建设。村委会组织一帮人把我房子拆掉了。后来我疫情期间2022年的时候回来，那房子呢没了。我也找过大队书记呢讲过这个事情，他现在他也没办法，所以我就希望你这个节目组呢给我一点帮助。
1: 我们敞开来聊聊啊，不能就捡这么个主要的，我们要把前因后果也聊一聊啊。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发现问题您人在哪儿？这拆房子肯定跟你接触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他就是没有，也没通知啊，我也没签字啊。
1: 那为什么没有通知你呢？
2: 因为我在外面，从我2006年离婚了，我就一直没回家。
1: 去哪儿呢？
2: 在外面流浪了。
1: 2006年，您多大年纪那个时候？
2: 我现在是56哎，现在
1: 那个时候那就20年前，36岁。当时的婚姻家庭情况影响到了你的情绪，对吧？
2: 对。
1: 有儿女吗？
2: 有个儿子，他判给我前妻啊。
1: 判给女方了，那么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了。
2: 对
1: 生活可能有点自暴自弃，
2: 对，
1: 没什么盼头啊，就在外面流浪去了，
2: 对，
1: 是这么理解吧？
2: 对，
1: 就失联了呗。
2: 失联了吗？
1: 那没有人联系得到你，对吧？那就是就是说，在这个要拆你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的产权不是你前妻，是你的，对吧？
2: 对，
1: 对吧？那么没有办法联系到你，那怎么办呢？那就拆了，是这个
2: 意
1: 思吗？我是这么理解吧。
2: 没联系我，也没通知我，但是他要给我做一个那个后期工作噻，要给我安置一下噻。
1: 那个时候就搞什么农村建设，然后就要拆掉、拆旧啊什么的哈，危房 包括很多，反正改革嘛，是吧？就把这房子拆了。按道理来讲，正确的手续是要跟你取得联系，还要签拆迁，
2: 要经过我签字的，
1: 要拆迁协议嘛，包括是后续怎么安置、怎么补偿，那都有写得很详细的。这正规的手续，但是由于你在外面流浪，失去联系，跟家人也失去联系了，那么没有办法通知你。按道理这个操作应该，起码实在联系不上你，应该有家人。你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啊，什么父母啊，或者其他家人都健在吧？
2: 我父母都不在的，我兄弟是在的。
1: 是不是跟你兄弟联系过呢？
2: 那我还没问过。
1: 你都没问呢？是这些情况，我们可能也要去调查一下啊。首先

0: 我认为哈，这个从正规合法的这个程序来讲的话，那肯定是不当的，对吧？肯定要跟你本人取得认证，但是实在没有取得到联系的情况下，你都不在了，这个失联了，甚至我开句玩笑讲生死不明啊，是吧？这怎么没有办法连你兄弟也不知道你是干嘛去了，对吧？你失联状态，那这个时候按道理来讲的话，是不是要跟你直系或者旁系，就是跟你最近的那个亲属关系跟你取得联系，对吧？父母在跟你父母。儿女不归你。
1: 我意思是，若是跟我兄弟什么东西，就是即使联系了什么东西，起码要给我一个后置的安排，对不对？我不可能，我这几年都回家都没、到现在都没回家住的地方。
0: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1: 2022年。
0: 那就是疫情的时候了。
1: 对，就是疫情嘛，到外面生存不下去嘛，就回来了。
0: 哦，外面疫情你得回去是吧？就这个意思，把你遣返回来了。那在家里隔离啊，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家里，哎，房子没了，是这意思吗？
1: 哎呀，我这边都死在外面算了。
0: 哎，这话不能这么讲。
1: 自暴自弃了。
0: 哎，不能这么讲，您这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啊，咱不谈这些丧气话啊，咱先解决问题吧。啊，看看你这个问题怎么办。那么你肯定会去找村委会对吧？
1: 找
0: 村里面。那么村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1: 他就
0: 有没有给你一个回复？
1: 是搞那个新农建设，他这样是乡政府组织的。他将拆了20来栋房子。
0: 不光你一个人的。
1: 20来栋房子，因为他们都有住住的地方啊，像我又是一个人，对不对？起码我跟他讲，我回来你起码跟我安置一下。他暂时没这个能力啊，什么东西的。
0: 2006年到2022年，你是2022年回来的是吧？
1: 对，16年。
0: 哎呀，都过去16年了。是。好，那我们来联系一下你们村里的书记吧，好吧？副书记，我查到了傅国凡副书记是吧？黄家村村书记傅国凡。请咱们的导播辛苦连线，我看看能连进来。我很想从他嘴里能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哈，看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或者怎么解释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啊，我们了解一下。

0: 一直没接啊、没事，我们耐心一点啊，因为我们打任何电话都没有事前通知的。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
0: 我先切回啊，没有人接听，那么请导播再辛苦打一遍啊，我们耐心一点没关系啊。啊，黄先生。
2: 嗯。
0: 那您是1971年，那现在也是，五十五六岁了啊。
2: 56岁
0: 啊，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2: 我现在在鄱阳这个芦田这边做事。
0: 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是傅国凡书记哈，副书记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您好，现在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向您求证一个问题。咱们黄家村一组的黄典礼黄先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了一个诉求，我们想调查核实一下啊，到底是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哦，我现在在开会。
0: 您简单的说几句吧，我们既然接通了，也很难打您的电话，不容易。我们直播时段就这个时间，正好碰上您开会啊。您，
3: 我现在在开会，我马上挂了电话再回应，可以吧？
0: 哎，好好，我等着你哈，好好啊，马上回过来，好好，谢谢，好。啊，他打了电话，他才回过来啊。那既然如此，我们肯定要耐心等一等，我们先聊几句，看看能不能等到啊。如果聊几句他还没来，我们只能挂上，不能这么一直干等着哈、啊。好，黄先生，您是现在住哪儿？我刚才问的，您住哪儿？现在？
2: 我现在住在这个芦田这里啊。我们江西

0: 个鄱阳县芦田乡这里。
1: 您不是团林乡的吗？
0: 我到这里打工啊。
1: 啊、
0: 哦。我这有生存啊。
1: 做什么呢？
0: 做那个搅拌站，搞那个做那个柏油的。
1: 哦，长期在那儿做吗？还是临时的？
0: 啊、
1: 您是长期在那儿务工吗？还是说临时的？
0: 长期的。
1: 长期在那儿签了协议，长期在那儿，那肯定是有个住所了。
0: 住这个站里面嘛。
1: 啊、哦，站里面解决了，就暂时给你一个住的地方。
0: 但是没地方住了，没。
1: 但是如果是从宅基地的角度来讲，你应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您是可以申请宅基地的。你这个情况拆了以后，这个如果你的户籍还在的话，您是村集体组织的这个成员嘛？你享受国家的这个宅基地政策是天经地义的，是没问题的啊。您可以向他提啊，提了看他怎么解决，因为他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啊。您在失联状态下把您的房子拆了，咱这个问题看看他们怎么解释啊。还有一个，咱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还有一个，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搅拌站做事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是不是能不能达到
0: 四五千？
1: 有这么高，有这么高。我很想说什么呢？如果你的收入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那个线，那么您可以申请，是低保啊或者怎么样的哈，我是这么说。那么有四五千的，跟这个问题就收回了，就不谈了。四五千已经很高了啊，可以了，没问题。啊，那这块
0: 吃用也没多少钱。
1: 那你什么低保的线已经远远超了。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条件有问题，不
0: 是我们讲一个话题化为一个话。有很多。生活过得很好，都有低保啊、五保都有。
1: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生活当中的确存在有一些什么人情保啊、什么的关系保啊，也是存在的啊。但是话又讲回来，毕竟还是少数。还有一个呢，如果生活当中您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您掌握了证据，给我们提过来，没问题，我们一定是向相关部门去提起这个投诉，去想办法。去检举揭发，这是肯定的啊。如果出现他收入就像你这么高的还吃低保的话，只要你有证据材料，您向我们提过来没问题，好不好？当然您向相关地方政府去提交这个投诉也是可以的啊，检举揭发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肯定是杜绝这种现象。
0: 那没必要。
1: 我们看副书记电话怎么还没打过来，那要不只能这样了，我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呀，我先把您的电话接回好不好？
0: 好，
1: 待会儿如果打通了我们再续上好不好？我们节目还得播送其他的内容哈，好吧。
0: 好，
1: 黄先生，好，先这样，好好好好，再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在直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直接打过来啊。平常的上班时段可以打我们的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或者是加我们的手机微信，手机号码是166-7909-5736，这个微信同号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哦，我们有一位听众上线了，我本来说继续往下走我们的内容啊。那么有先生上线，我们看看先接进来。嗯，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是我来看看哈，是刘先生。
1: 啊，对。
0: 哎，刘先生你好。我来看看您曾经给我们反映过的一个问题哈。您是说您是在敬老院里是吧？
1: 啊，对。
0: 您把您的诉求说一说。
1: 我就是这个问题，我昨天跟你讲了，我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他说统一
0: 归。哎，手机信号有问题，听不到了啊，刘先生。喂，刘先生。手机信号是一时有一时没有。
1: 这其他问题没有？
0: 没听到，您再说一遍。
1: 我就是，他民政局向这个敬老院的零花钱那6%发，他就是这个问题。我说叫这个文件。
0: 您是哪里的？
1: 我是上啊盐山的。
0: 盐山县哈。
1: 对，
0: 杨先生，您是住在敬老院里面的老人对吧？
1: 对。
0: 啊，您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敬老院里面给你们按供养金的6%的标准来发，对不对？
1: 啊，对。
0: 就是给你一点零花钱，但是给你的供养金，你供养金比如说是1000，6%就是60。
1: 对。
0: 没错吧？就这个比例嘛，啊，打个比方嘛，对吧？他是说是按省里的文件来执行的，您是想问？真的是否有这个政策，是这意思吗？
1: 啊，这个有没有这个文件？
0: 那我现在准确的回答你，有。
1: 啊，有。
0: 啊，我来跟你再详细的说一下，江西确实有这个省级文件规定，文件号码呢是江西省民政厅，文件名是《江西省农村区域性中心敬老院设置与管理服务范规范》（括弧干民字2023-42号）。啊，真有这个文件啊！上面有一条，第35条明确规定，特困供养人员自主支配的资金，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零花钱，应按照不低于特困供养金的6%标准按月发放。我真找到了啊！不低于就是他可以发到这个界限，当然可以多发一点啊，但是他有发到这个就达标了就可以了。5%就不行，就这意思。7%可以，就这意思。
1: 这问题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以前是发，比如在我的这个是1300来块钱。
0: 嗯，您乘6%吧。1300多块钱，36，就这么多。哎。
1: 以前是发的多一点，但现在就承包时间给我们讲，这个我们前期给我，讲下来。
0: 只要不低于6%，就没违规。
1: 啊，那。啊，是的，60%是有，现在达到的，
0: 那就可以了。
1: 啊，
0: 它硬性指这比例的，它这个是这样的，它的规定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伙食支出也有个标准，不低于供养金的65%，对吧？还有这个衣物购置不低于供养金的8%，床上用品的购置呢，不低于6%。是吧？哎，他都有规定的，他在这个文件里面写的很详细。零花钱不低于6%，他是有规定的。
1: 有这个文件就没得说。
0: 有哈。好吧。
1: 谢谢
0: 哎，好，刘先生，好，再见。
1: 谢谢你，好，辛苦了哈。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接着来反馈问题。九江市瑞昌市彭城街道李家湾老巷周女士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老巷呢属于老旧居民区，巷道比较狭窄，原本的自来水管管网老化，水压偏低，高层住户早晚用水的高峰经常停水，管网漏水，造成水费公摊偏高，居民多次向供水公司反映改造计划一直没有排期。以下是瑞昌市水利局还有瑞昌市水务公司的回复。9月4号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上门走访多户居民，对管网压力开展连续三天的监测，核实该片区为老旧供水管网，管径偏小，锈蚀渗漏，是水压不足主要的原因。水务公司呢已将这个李家湾老巷管网改造纳入本年度民生改造增补清单，设计更换新的管网，总长度约720米，现阶段正在开展入户勘查，还有方案公示，预计在10月上旬启动施工。施工期间呢做好临时供水保障，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水务部门呢将建立月度回访机制，及时向居民公示项目的进度。

0: 好，接下来咱们来插播一个热评，咱们来听听啊。题目是3900块买张功效证书，谁在给普通食品贴金？
1: 九月，新京报一篇调查报道撕开了一条灰色产业链的口子。普通食品不能宣传功效，这是法律红线。可偏偏有人找到了绕道走的办法，花3900块找非凡检测做一份斑马鱼实验，就能拿到一张功效评价证书，再加10000块还能得到一个中字头机构联合颁发的数字标签，印在包装上，扫码就能跳转到官网看功效展示。听起来挺唬人，对吧？可记者一查，所谓的中食办批准单位说没听说过，依托单位说不知道这个机构，发证机构根本查不到，官网除了查询页面，其他栏目都无法访问。更讽刺的是，苏州非凡去年刚因为虚构江苏省质检中心虚假宣传 CNAS 资质，被罚了2.5万。就是这样一个有前科的机构，如今成了众多电商店铺的功效背书人。脑蛋白多肽饮品宣称提升睡眠增强记忆，深海鱼油说降血脂功效改善 22.05%， 王老吉竹霸特饮打上喝酒熬夜都不怕，详情页大字吹功效，底下小字写不代表人体功效，消费者一不留神就着了道了。商家不知道这是普通食品吗？当然知道。检测机构不知道斑马鱼实验不能替代人体事实吗？当然也知道。可他们一个敢卖，一个敢出，一个敢背书，说到底就是拿捏了老百姓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尤其是中老年人，看到中字头官网可查检测报告很容易就信了，等发现上当，钱已经花了，身体也没见好。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套玩法专门钻监管的空子，功效内容不在电商页面，而是藏在二维码跳转的第三方网站里，平台管不着，监管部门取证难，消费者维权更难。3900块买不来健康，却能买来一张忽悠人的通行证，这生意做得真精明。好在监管正在收紧，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检测机构明知或应知数据用于广告宣传的要担责。这就等于告诉那些出报告的机构，别以为加一行小字儿就能撇清关系，你出的东西拿去骗人你就跑不了。普通食品就是普通食品，不能因为披了张证书的皮就变成灵丹妙药，那些靠信息差收割老百姓的套路该收场了。最后提醒一句，看到功效证书中字头背书扫码查报告，多留个心眼，健康这事儿没有捷径，那些说的天花乱坠的，往往盯上的是你的钱包，不是你的身体。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啊。上饶市广丰区杨口镇青桥村，这个有人向我们投诉说，这个村里主干道旁边有一家生猪散养户，养殖的粪便直接排到了沟边的水沟里面，啊，一到夏天异味严重，蚊虫滋生，雨水冲刷这个粪污就流入到了当地附近的农田，影响周边农作物的生长，村民多次私下里协商，结果没有结果。好，以下是广丰区生态环保局、生态环境局还有杨口镇人民政府的官方回复啊。9月6号，杨口镇联合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到现场核查，该养殖户配套污粪处理的设施不完善，存在污粪外溢的情况，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养殖户限期对污粪储存池进行防渗加固，加装雨污分流挡板，配套污粪还田利用管道。镇农业办安排农技人员上门指导这个污粪资源化的利用。9月18号我们去复查啊，发现养殖户已经完成了这个污粪池的防渗改造，清理了这沟渠里面积存的污粪。乡镇将安排网格员常态化巡查，防止问题反弹。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节目还有点时间，我们的参与热线号码呢是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可以在这个直播时段呢拨打热线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哎，我们看有热线进来，我们接进来吧。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2: 哎，我姓张。
1: 张先生啊，您是哪里的？
2: 哦，吉水的。
1: 吉水的，什么诉求？
2: 我们诉求就是说，我们之前村委那个买方，就是我们那个林木，就是2006年的时候卖掉了，以5万块钱的价格，有2000多亩沙漠林，
1: 嗯，
2: 就是以5万块钱的价格，好像是28年，5万块钱28年，因为当时我们林
1: 是2005年的时候是吧？
2: 2006年的时候。
1: 2006年的时候，
2: 我们的沙漠林，当时2006年的时候，我们沙漠林已经成材了，就很大一棵了。我们那个沙漠是我们父辈栽的，就是75年的时候，是76年的时候栽的。
1: 嗯，
2: 买方他没有栽一棵树。
1: 嗯，啊，2000多亩只卖了5万，
2: 嗯，
1: 对吧？
2: 把
1: 这个是这个林是什么林呢？是村集体的，我知道村集体的，还是你们个人的这个责任山？
2: 之前是2007年林改的时候，2006年好像是就是集体林，但是2007年之后。2007年不是全国林改吗？后来就分到我们每家每户来了。
1: 卖之前改的还是卖之后啊？是什么时候分的呀、啊？是2006年之前他卖了再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卖之前2006年卖的时候我们都不同意。
1: 啊、不同意。
2: 他们只是几个人极少数人签了字。
1: 啊，极少数签了字。
2: 就是十几个人签的字，
1: 嗯，
2: 就是当时代表村小组的，我们都不同意的，
1: 嗯，
2: 但
1: 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分下来，就是还没有分到个人头上来，还
2: 是
1: 村集体的，
2: 对，
1: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把这个现有的收益先收到嘛，把现有的这个山木先把它收到5万块钱，对吧？再来收完了，咱地再来分，是这我理解对吧？
2: 就是2006年。好像5万块钱买掉了，后来反应太大了，2007年的时候又补了9万块钱。当时我们都，他们内部的情况，我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那个山就是我们那个山，我们之前是吉安，我们是吉安县的，后来划拨到吉水县过来的。吉县过来的就是留给我们，因为我们是移民的。
1: 嗯。
2: 我们这个村小组都是移民上来的，因为好像是50几年是收的水库，我们就是说吉安县就是留给我们。后期老百姓做保障的，
1: 嗯，
2: 就是一块这么林，我们都有证明在这里的。
1: 您现在有林权证吗？
2: 我现在有林权证啊，但是有林权证，我们2023年到打了官司，
1: 嗯，
2: 2023年打官司之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份留等合同，15份，但是我们
1: 打了官司到了几审呢？2审了吗？还是一审就判了？
2: 一审
1: 后来没有上诉，
2: 没有上诉，
1: 他怎么说的？
2: 没上诉，
1: 怎么判的？
2: 我们去准备去上诉，
1: 不是他怎么判的？你能不能简单说？
2: 他判的就是补了一点钱给我们，
1: 啊，补了钱，
2: 嗯，弥补了20多万块钱。
1: 您得把他们的那个判决啊，张先生，您得把那个法院的那个判决给我们看一下，发到我们微信上面，好吧？我们研判一下，啊，因为他们是从。对，从法律上的角度来研判这个问题来处理，我们肯定要看一下他怎么判的。
2: 哦，那我怎么加你的微信呢？
1: 166-7909-5736。您这个手机号码是微信号吗？

0: 啊，
1: 啊，
0: 你
1: 这
0: 是
1: 是我这个，
0: 另有其号是吧？那你就
1: 是我
0: 记，
1: 家人。
0: 你加我的号16679095736，记一下。
1: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你不记哈，幺六六，
1: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16679095736，
1: 16679095736。
0: 好，您加我的号，把那些情况给我们发过来啊，包括他法院判了，我们参考一下哈，到底怎么判的，
1: 哦，
0: 好
1: 反正
0: 吧？
1: 我所有的证件我都拍过来，好
0: 是，
1: 吧？
0: 我要看看法院的调查，法院判你肯定有调查，对不对？看看他的调查，我再参考一下您的诉求，是不是能不能吻合？如果发现问题，肯定私下里还要问一下你嘛，对吧？
1: 好的好的，
0: 我
1: 可以
0: 们要
1: 可以可以，
0: 多对接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好不
1: 好，
0: 好？好，那节目
1: 好，
0: 当中我也只能回答这么多，好不好？
1: 好的可以可以没
0: 好的
1: 事，
0: 好，
1: 好，
0: 您的
1: 行
0: 信
1: 好
0: 息
1: 的，
0: 我
1: 拜
0: 记
1: 拜，
0: 录下来了啊。好，
1: 好
0: 张
1: 行，
0: 先生，好的，好，再见，
1: 拜拜，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各位继续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先记录下来啊，然后去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啊。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加我们的微信，我再报一下，刚才我们报了好几遍了啊。我们手机微信16679095736，啊，这手机号码。建议您加微信啊，拨打的话您就打我们的座机，座机有人值守的啊，0791-8818-1306。

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是直播的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重播咱们上午直播的内容的。很多听友说，怎么下午的那个时段我没法参与？那当然没法参与啊，您只能在上午的这个直播时段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打电话进来。收到您的问题呢，我们首先是记录下来，然后就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如果情况属实，我们督促相关部门来想办法处理您的问题。节目当中一定会给您答复。我们还有联系方式，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留言，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节目呢，经常会收到很多听友还有网友。尤其是抖音的网友啊，因为我们节目同步在抖音上直播的，有很多抖音的网友会在我们直播当中啊，直播的界面里面给我们留下一些问题啊。有的时候，您大胆的先留下来啊，我们尽最快的速度来看您的问题啊。如果来不及看，那大家也谅解啊。但如果我看到了，我就记录下来啊。如果来不及看呢，大家理解，因为在直播当中啊，因为兼顾的东西太多啊。但是呢，您发手机微信那个问题一定是没有错的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好，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好视力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应对日常酸胀，在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给咱江西听众派发一大波福利。双节期间是用眼高峰，如果总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累，今天您只需动动手指，打个电话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给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这就是获国家

0: 专利的好视力，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体验。电话记好了，400-833-9909 400-833-9909。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后身体不如以前，眼睛再出状况，手机电视看不了，出门风一吹就难受，那真是对生活影响特别大。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有国家专利保护的眼贴，品质特别好，采用促渗贴敷工艺，搭配草本配方，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电视看手机看啥都舒服更多，过节团圆更加开心了。现在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节目征集100名听众来体验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马上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通通多送您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再送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叶黄素很重要，好视力这款含量高，搭配眼贴双重呵护，还有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节目仅有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33-9909 400-833-9909。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2: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9月17号的9点，全南县南靖小学的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在仔细地检查刚刚送来的土豆。备菜的时候呢，他把土豆倒进了自动化削皮机，那十几分钟之后呢，几十斤的土豆就全部脱去了外衣，露出了白嫩的内里。在11点多的时候呢，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按下了电炒锅开关，把火力调到6档，然后呢倒油下菜，厨房里瞬间就是香气四溢。半分钟以后，他看了看炒锅上方液晶屏的实时温度，然后把这个火力调到4档。几番翻炒之后呢，一大盘的炒土豆就出锅了。他说啊，这个电炒锅呢特别好用，因为很安全也很智能。说完呢，他就打开水龙头洗锅，准备下一道菜，辣椒炒肉。那这样的场景啊，是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的。开学前夕，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百胜中国合作开展的捐一元村校厨房焕新公益项目走进了全南县，向7所乡村学校捐赠了价值近50万元的厨房设备和营养课堂教学材料。9月17号，大家网的记者呢和项目工作人员走进了全南县南靖小学，探访焕新后的爱心厨房，和孩子们共上一堂营养课。

南庆小学的厨房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校长黄路生介绍啊，设备虽然更新过，但是呢，有一些像什么绞肉机啊等等呢，这些都是旧款，自动化效率不够。而捐益员项目呢，为学校捐赠了电炒锅、还有蒸饭机、消毒柜、冷柜、烧水机、分类洗手池等等一整套的设备。可以说这个变化是藏在细节当中的啊。黄路生呢算了一笔账啊，以前呢人工给土豆去皮又慢又不均匀，100多个孩子一顿的用量要花上半个小时，而现在呢用机器十几分钟就能够搞定，而且菜品的质量也跟着上去了。南庆小学有449名学生，178人在学校吃午餐。不少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是在外务工的，学校午餐就成了他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如今，每一餐两荤一素一水果，食材当天配送，当天用完。肉品呢，也保证是当天宰杀的。黄路生说，九月开学之后呢，学校组织家长膳食委员会来参观，家长们看到新厨房都非常的放心。而在这天上午，三一班的教室里，一堂特殊的营养课正在进行。孩子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的桌上呢，摆有四种谷物啊，像燕麦、黑米、小米和黄豆等等。小组的名字呢，也是取自谷物。听到老师提问，孩子们会纷纷地举起小手来回答说，这是燕麦，摸起来软软的。这是小米，妈妈不舒服的时候会喝小米粥。而在互动环节当中呢，各个小组的代表也会上台贴出自己心目当中的营养早餐图标，有的选了坚果、小米、胡萝卜和鸡蛋，觉得这样搭配呢，各种营养都是非常的均衡。这名学生的回答呢，也是赢得了全班的阵阵掌声，他还收获了一个卡通玩具。那么在课程结束之后呢，每一名孩子都会收到一袋小小生活家贴纸和一本日记本。这堂营养课程是捐益员项目的营养宣教内容，围绕早餐搭配、午餐均衡以及晚餐减负、骨骼守护、饮食顾问、我是小小生活家六大主题设计，并且配有教案和教具。教师袁欢兴说，农村很多孩子的父母呢在外务工，他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老人们啊不太懂营养搭配，所以这堂课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按照学校的安排，营养课每半个月开一次。上完课，唐伟涛准备回家当小老师。他说，我学会了怎么搭配早餐，回家啊要讲给爷爷奶奶听。同班的谭泽腾父母呢工作忙，他最喜欢食堂的西红柿炒鸡蛋，也喜欢营养课的互动环节。他说可以上台分享自己的早餐搭配，还认识了好多谷物。据了解，捐益员项目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百胜中国于2008年联合发布的。那么今年的项目是以今日有好食为年度主题，在六个省自治区的乡村学校推进爱心厨房焕新，在九个省自治区推进省域公益行动，并且呢邀请营养专家、爱心人士和消费者等等走进校园实地探访，全南县正是受助地之一。陪餐几年，袁欢欣对于食堂的变化呢也是很有感受。他说，我觉得现在食堂的卫生更有保障，这是最重要的，家长和老师都放心。如今菜品荤素搭配更合理，更加贴合学生的成长需求，也会根据他们的口味不断的调整，孩子们的吃饭积极性呢都更高了。而校长黄路生说，看到社会上这么多人关注乡村学校，自己心里啊是非常感激的，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乡村教育，不断缩小城乡的教育差距，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成长环境。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乡村儿童营养加餐到标准化爱心厨房改造，再到硬件与食欲双轨并行，捐益员项目始终紧跟乡村儿童的成长需求迭代升级，并且探索出一套可持续筹款加标准化硬件改造模式加系统化食欲落地加政企协同共建的乡村儿童营养改善公益模式。未来呢，还将继续把每一份善意变成孩子们碗里的好。

时间到了中午，食堂开饭了，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整齐排队，除了食堂的两荤一素，每个人还收到了从肯德基餐厅运来的炸鸡腿。今天真是太难忘了，谢谢叔叔阿姨们。一饭一菜之间，孩子们道出真挚的感谢。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近日呢，浙江杭州上城一名九旬独居老人被反锁在卧室，他写下纸条扔下楼求救，小区保安发现之后啊，赶忙一呼百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9月14号8点多，杭州上城清波街道13万巷，小区保安刘贤亮正在巡逻，在经过一栋居民楼下的时候呢，看到地上有一个用红绳绑着的报纸团，拆开以后发现啊，里面裹着3张纸条，上面写着求救信息，请教门口值班老师，求你们了，我是某某某。第二张纸条上写着上城区13万巷某某室开门，要求师傅开门，不要换锁，主人在里面。背面就是说自己已经20个小时没有进食进水了。第三张纸上呢，甚至就直接写有刘贤亮的名字，教门口今天值班老师，今天若是星期二，转交刘贤亮老师，帮我，求你们，求你们，我已经难过了。刘贤亮在这里工作7、8年了，对于这位求助的老人很熟悉。他姓吴，今年呢已经90多岁。吴奶奶是一位退休老师，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的4楼。平时在小区里面碰到了，两个人总会停下来聊两句。刘贤亮赶紧上楼，跑到4楼敲门喊人，门里传来模糊的回应声，但是听不清说什么。他尝试给吴奶奶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有能够接通。刘贤亮见状赶紧通知物业和社区，通过一呼百应共治机制把情况反映给了派出所。接到情况后，清波派出所的民警金志亮立刻带队联动119一同赶往现场，消防队员带了大型切割机，随时可以破门救援。但是考虑到吴奶奶写在纸条上的请求，民警和消防队员商量之后，决定从隔壁单元邻居家的阳台翻过去，从窗户进入了吴奶奶的卧室，很快就从内部打开了房门。门打开之后，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吴奶奶看到了民警和消防员，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连声感谢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刘贤亮赶紧上前扶住他，从旁边拿了牛奶喂他喝了几口。事后呢，民警了解到原来吴奶奶家中的卧室门把手坏了，从里面打不开。当天呢，她没有注意，一不小心就被反锁在了屋里，手机呢也没有放在卧室。多番自救无果之后，她尝试写下求助信息，从窗户丢下楼去。刘贤亮及时发现了求救信息，被困20多小时的他终于获救了。吴奶奶事后说，刘贤亮每天都会来，我就盼着他能够看见这张纸条。有了这次经历，吴老师特意在社区留了一把备用钥匙，下次有什么突发情况呢，那么社区就能够在先期把事情处理掉。刘贤亮是小区的保安，也是上城区一呼百应共治体系的成员，平时大家各守一

方有事一声呼应，多方响应，一声呼，百声应，应的是身边人，呼的是身边事，平安就在这寻常的一呼百应里。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

0: 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9月19号的晚上10点半左右，河北邯郸出租车司机张磊在医院候客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名身上只有13元的女子求助。为了顾及女子的尊严，张磊仅收取9元车费，把这名女子平安地送回10多公里外的家中。此前啊，张磊因为在雨夜的隧道中喊话独行的七旬老爷爷上车，全程免费还递零钱这件事情呢，已经被多家媒体报道。9月21号，张磊向媒体讲述了事发经过。当天呢，他在医院门口候客，这时候呢，有一名女子上前求助，说自己的爸爸呢正在住院，自己照料完爸爸准备回家，但是身上呢只有13块钱，家在10多公里之外，希望能够送他一程，第二天来医院的时候再补上车费。张磊说，他很勇敢，也很有礼貌，遇到难处主动开口寻求帮助，我想着能帮一把那就是一把。这一趟行程正常的车费呢是近30元，他本来打算免费送女子回家的，但是女子坚持要付车费，考虑到分文不收的话呢，可能会让这名女子心存亏欠，他就收取了9元钱作为车费，留下4元供他第二天乘公交来医院。张磊说，他今年34岁，已经成家立业。他说，我也是一名父亲，听到他说父亲住院了，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很触动，觉得一定要帮助他。视频走红网络之后，不少的网友深受感动，留言提出来要替那名女子呢补齐车费。对此张磊表示说，感谢大家的善意，网友私信转账的钱都没收，恳请大家不要再转钱。他说，助人只是本心，不求回报，只希望这份温暖能够传递。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好视力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呵护眼睛，应对日常酸胀，在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给咱江西听众派发一大波福利。双节期间是用眼高峰，如果总觉得眼睛状态不在线，看久了容易累，今天您只需动动手指，打个电话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给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这就是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品质经长期检验，放心体验。电话记好了，400-833-9909，400-833-9909。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后，身体不如以前，眼睛再出状况，手机电视看不了，出门风一吹就难受，那真是对生活影响特别大。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有国家专利保护的眼贴，品质特别好，采用促渗贴肤工艺搭配草本配方，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电视看手机看啥都舒服更多，过节团圆更加开心了。现在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给咱节目征集100名听众来体验获国家专利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马上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通通多送您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再送一大瓶叶黄素补充眼睛营养。叶黄素很重要，好视力这款含量高，搭配眼贴双重呵护，还有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节目仅有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33-9909，400-833-9909。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十二生肖，但是我猜想啊，有大部分的人呢、都不知道十二生肖啊它有雅称，快来看看你的生肖有多好听吧。首先呢是子鼠，它叫子神，又叫射君。子曰：称射君者鼠也。射呢是社稷的社，社稷啊就是社稷之主，子鼠呢它是十二生肖之首，所以呢它的雅称啊也是比较霸气的。丑牛的雅称叫土畜，还叫八百里，它是出自辛弃疾的诗：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寅虎呢叫山君，山君虎也，取意山兽之长。卯兔叫绝道人，宋朝的青衣陆寿明写道：忽一子兔自制，为餐菊花，饮清泉，僧呼绝道人。陈龙叫盘痴云痴，李白有一首诗叫《古风》，里头就写道：吾当乘云痴，西景著光彩。四蛇叫玉京子，或者叫生青，它在古代的时候呢，生青它是一种青色的蛇妖。古话说蛇之善者为生青，它是吉祥的象征。五马呢叫追风，申猴叫王孙，夹在他们中间的这个叫魏阳，雅称叫嵩山君。这个故事呢它出自搜神记，说有人在祠堂里呢发现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自称嵩山君，仔细一看呢竟然是家里养的山羊。有鸡的雅称呢叫司晨晨，在古代呢他是专管时间的官。乌狗他的雅称呢叫乌龙，亥猪的雅称叫乌金，他们寓意着生活的富足。这就是我国古人呢给十二生肖啊取的雅称，他们绝不会随随便便取的。
5: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我们来认识一位6岁的女孩连允芝。这名女孩呢，在2场世界魔方协会认证赛事上，先后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3天2次打破3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名平均成绩4.5秒以内的女子选手。9月12号在世界魔方协会武汉单丘魔方赛当中，她以平均4.52秒的成绩打破了3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的世界纪录。2天之后呢，她又再次打破世界纪录。但是这一次的破纪录啊，来之不易。那天晚上的比赛呢，有3轮，连允芝在第2轮发挥失常。妈妈林阳希回忆说，孩子下台之后呢，十分沮丧。当时只有2-3分钟的时间调整，她就一直抱着连允芝安抚她，鼓励她。第3轮比赛时间呢，是在晚上9点半。平时孩子在这个时间呢，都该睡觉了，所以呢，作为妈妈来说呢，没有特别大的预期，让她正常比就可以了。但是连允芝上场的时候呢，特别认真。前4把结束后，她实际上已经锁定了新的女子3阶魔方平均世界纪录。当时妈妈林阳希让孩子不用比了，可是呢，连允芝坚持认真的应战，交出了4.2秒的成绩，最终呢，把平均成绩提升到了4.27秒。说到连允芝第一次接触魔方呢，是在她4岁的时候，那时候呢，她只当是一个玩具。妈妈林阳希给她报了很多的兴趣班，像舞蹈、乐器都有，魔方呢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林阳希慢慢的发现，魔方对于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格外有帮助，就逐步的把重心转向了这项运动。魔方涵盖了算术、几何、逻辑等等学科知识，玩转魔方需要调动多个部位相互协调配合，是一个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过程。母亲雷阳希说，魔方还原能够提升专注力、记忆力、逻辑思维、空间能力以及面对胜负的心态，不只是单纯记忆公式，还需要逻辑思考去寻求更优解。看到魔方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之后，全家人决定支持连允芝走上魔方竞技的道路。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刚开始呢，连允芝还原魔方要用90秒，后来就逐渐熟练到了60秒、40秒。曾经呢，连允芝不太敢去和别人 PK， 觉得跟谁都打不过。但是当他不断的取得成绩，获得肯定。

之后就越来越喜欢魔方了，愿意刻苦练习，克服困难，成绩就有更大的进步了。通过多年的参赛锻炼，孩子身上发生的变化让林阳希很感慨。他说以前啊，孩子呢是很内向的，如今呢到哪儿都特别的自信。连允之现在已经掌握了1300多条魔方还原公式，近一年他每天大约花2到3个小时进行公式专项练习以及预判还原训练。遇到瓶颈之后呢，父母会带着他前往上海跟随顶尖专业教练学习，他的成绩由此有大幅的进步。从成都到上海，从家庭启蒙到专业训练，从90秒到 4.27 秒，小小的魔方承载着这个6岁女孩的热爱与坚持。连允之，未来可期。

0: 站在那树旁呼唤我，一直呼唤我，在呼唤我，呼唤我。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0: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4页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

这样的一起案件呢，也带给大众重要的普法启示。很多群众呢，容易产生误区，觉得只要是车辆相关物品伤人，车辆投保了保险，就一定能够理赔。但机动车保险保障的是机动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道路交通风险。车辆静止停放的时候，车主加装的外置搁置物脱落伤人，这不属于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无需赔付。大风天气不等于天然免责的事由，车主使用车衣这类外置防护用品，要充分预判大风等天气下的脱落风险，做好加固，防止物品漂移误伤非机动车骑手以及行人。一旦管护不当导致人受伤，管理人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再来说到很重要的一点，这起案件呢，也为未成年人和广大监护人敲响了警钟。电动自行车骑行设置的法定年龄门槛，未满16周岁的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骑上道路。监护人应当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骑行者在路上呢，也要保持注意力，留意路面突发状况，及时的避险。在此也提醒，多人对损害发生均存在过错的时候，法院将会依据各方过错大小、过错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影响力，划分损失承担比例。物品管理人务必要管好自有物品，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交通参与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应当严守交通法规，从源头上减少道路安全事故。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探视课。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守候在抖音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同时也欢迎您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自己的 APP 金视频。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节目当中不讲大道理，我们接听您的来电。您身边有消费不公线索想要曝光的，或者是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都不用憋着了，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在工作日早间的9点到10点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一起来查阅的，您可以添加上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我们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来关注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据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公众号21号晚间消息，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依托统一的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亿万用户免费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这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在移动终端领域实现国产主流品牌全覆盖，国家地震预警工程的减灾效益将进一步惠及更多民众。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个别商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航班管家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7号，2026年国庆期间，国内机票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约973.7元，同比增长了9%。9月21号查询发现，中秋节前一天啊，北京飞乌鲁木齐机票850块钱，中秋节当天涨到了1600，接近翻倍了。返程票价一翻倍，10月6号乌鲁木齐飞北京高达2550元。近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3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广告经营活动合规工作提示，其中明确严禁借助 AI 技术冒用虚构专家、名老中医等公众人物形象误导消费者，严禁炒作天价月饼、高端茶礼、谢卡谢券等商品，旅游、餐饮、教育培训等行业促销广告必须明晰公示优惠前置条件、使用限制等细则，互联网弹窗广告需设置清晰的关闭按钮，保障一键关闭功能，严禁以虚假中奖、虚假系统提示等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浏览。 咱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通告彩色电视机产品抽检结果，标称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上海三林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康佳液晶电视，规格型号为 Y32F 1GHz 以下辐射发射项目不合规，使用该项目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可能对周围其他电子设备，比如说收音机、路由器造成干扰，影响其正常工作。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在9月21号，闲鱼回应涉黄问题，称已成立专项小组，并建立前置识别、及时处置、警企联动防控机制。2026年以来，闲鱼累计冻结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98358个。此前，闲鱼被曝暗藏涉黄产业链，有客服的个人信息中写着“除保可约”，可供预约的女孩多为未成年人，其中最小的仅14岁。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麦当劳北京通州区域多家门店被网友实名举报存在数据造假问题，包括违规调拨临期奶浆、售卖到期奶浆、篡改 FOB 损耗台账、无冷链运输等。9月21号，涉事9棵树餐厅店长称已记录反馈，麦当劳中国表示正在内部调查。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最后来关注一下，9月20号，广州有一名出生了6天的女婴在月子中心吃奶

0: 身亡一事有新进展，女婴家属已接受调解，与月子中心达成了初步协议。目前尸检结果是没有出来的，监控显示护士让宝宝平躺喂奶，宝宝多次呛奶吐奶，未获侧卧拍奶或心肺复苏处置。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是有地儿可以说的。您可以关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我们为您播出的民生365节目，在直播当中想与我们对话的，我们在线接听您的来电，倾听您的诉求，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那如果遇到了一些实在跟商家说不清理儿，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事情的过程呢又是有非常多的佐证材料的，您可以添加上咱们24小时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先来聊一个最近的消费热点，电子产品当中的手机。啊，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18号发售了以后啊， iPhone 的用户社区陆续出现了多篇帖子，反映说这新机就出现设备死机、自动关机后又意外重启的现象，让人摸不着头脑。根据用户在网络社区上的一些反馈啊，触发这个现象的操作多跟 Face ID 使用是有关系的。那不少人说他们在使用 Face ID 打开照片应用当中的最近删除内容，或者是登录手机银行软件的时候，面部识别一失败就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啊，黑屏啊、关机啊、死机啊等等啊。那么也有人说，哎，我这情况不一样，吃饭看视频的时候手机突然就卡住了，随后强制弹出。也有人是在开车的时候听音乐，突然就中断掉了，随后就莫名的关机又重启。还有人他只是打开了一个手电筒的功能而已，手机就突然关机了，然后又会自己重新启动。在小红书平台上呢，也有网友演示了一下啊，说同时下拉通知中心和控制中心菜单，随即就出现了司机的问题。还有网友他好奇呀，自己新机到手了，虽然没遇到这么多奇形怪状的问题，但是他想跟风，然后跟完了他就在视频的评论区里面留言，真是好奇害死猫啊，我这刚就重启了一次。此外还有不少网友吐槽说 iPhone 18系列存在着材质缺陷，铝合金外壳有掉漆变形的问题。在这我们要提醒一下哈，手机外壳的材质是铝合金，被硬的物质刮蹭一下就真的，或者不小心摔了一下就会容易出现掉漆或者变形哈。这个问题倒不是说18的问题，它上一代17 Pro Max 也有这个问题啊。那么到手新机出现这一类问题的几率，其实从网上的角度看，咱们理性来看哈，只是在网上集中的有人说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按所有购买者的数据比例来讲的话，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啊。那么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这个手机是官方渠道购买的，出现了质量问题是可以直接换的。但如果说是类似到数码市场去了，或者是说授权店，那么它会有一个

潜规则就是你只要开机了、开箱了、激活了，它就不再支持换机了。没有激活还是可以换的啊，就是你打开了它的盒都没问题，只要不激活啊。在这里提醒一下消费者，在激活手机前一定要仔仔细细先验机。大家呢，在各个领域的消费当中，不管是购车、购房、医美、教育培训，还是说这个电子产品的消费领域、家电消费领域等等啊，购票消费领域等等的，您遇到了一些闹心事儿，那么都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说一说。您成功的一些消费经验，想要和咱们一块儿来分享，或者有一些让您实在是看不过去、想曝光的消费侵权线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

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三明市泰宁县市场监管局检查的时候发现，该县啊有一个停车场高于政府定价收取燃油车停车费，构成不执行政府定价行为，执法机关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没24.8万元。就这一批的案例啊，当然还有很多，就不一一的去跟大家念了，我们挑选出来了极具代表性的几个啊，直指旅游消费各类价格乱象的痛点。像厦门海鲜餐厅通过隐蔽摆放高价标价牌的方式实施价格欺诈，利用信息误差啊去诱导消费者消费。那么还有这个宁德酒店借节假日旅游的热潮，在他明码标价的这个价目表之外额外去加收客房费用，变相哄抬物价。啊，那么三明的那个停车场也是公然突破政府定价标准，违规收费。因为停车场它是有市场定价和政府定价两种区别的，那既然你这个停车场是政府定价，你就要这样去做，那他没有这样做就是在漠视公共服务定价规则。这三类手段各异，但是都违背的是诚信经营和公平交易的原则，严重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执法部门依据违法情节差异化的处罚，从万元级罚单到24万的高额处罚，也彰显了监管部门精准执法、从严整治的决心。节假日啊，是消费旅游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部分商家呢会借机投机牟利啊，透支地区文旅品牌，扰乱市场经营秩序。大家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双节啊过程当中，或者此前啊，您在节假日的时候也遇到了，在旅游消费领域啊，那个旅游消费领域可多了去了，就是这么多的细分领域当中，如果让您遇到了想要来曝光的一些您觉得对方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或者是您的消费权益已经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或者添加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啊，随时跟我们反映。直播您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我们在线接听您的来电。那么如果您加上我们的微信的话哈，可以把材料一并发来，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我们希望哈，这样的常态化曝光典型案例可以更多的啊挑选出来以后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让大家去避坑，从严追责处罚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这样能够去有效震慑不法经营者，遏制旅游市场的宰客乱象。文旅产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短期涨价牟利无异于杀鸡取卵啊。那么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是需要持续的来强化旅游全链条价格监管。

0: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大家，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
0: 现在贵宾已经仿佛从市场上蒸发一样，联系不上啊。那么就这个问题啊，我们该如何去帮助这位消费者进一步的来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一些情况呢？包括我们的这位王先生回忆说啊，自己呢跟西南贵宾在去年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联系的，当时有说可以给你退嘛，让他等嘛，他也就老老实实等了，等着等着就到现在彻底消失了。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信息啊，收款方是叫海口永瑞商贸有限公司。那么在处理和受理我们王先生这起投诉的时候呢，有一位梁先生啊，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也是买了西南贵宾的这张卡。哦，梁先生电话断线了，好，我们再重新连线一次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王先生的这一起投诉处理的时候，梁先生来了，那么也就说明这两年哈，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在机场候机，还是说在高铁站候车，咱们都会看到有一些商旅 VIP 服务。

0: 提供出来。那么像这种可能近些年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投诉，有一些可能是哎，我在服务内容上前期销售和我实际享受可能存在一些要不是理解上的出入还是怎样啊，就是会有这个履约的过程当中对于服务内容的一个质疑，也有在后续啊退卡退费，或者是说有一些是这一家可能不行了，然后把他的一些履约的义务可以委托给第三方来继续让消费者可以去享受相应的服务，就这个里面的投诉的情况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先借这件事情哈，提醒一下大家。那、我们来连线一下王先生，早上好。
1: 哎，
0: 早上好，能听见吧？
1: 听得到
0: 啊，听得到哈。好，此前已经联系过您，您的热线呢我们也受理了，完事儿呢我们也进一步和南昌西站这边取得了联系。据我们了解呢，就是说这个南昌西站这边呢、您也有跟我们说过啊，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商业点位租给了西南贵宾，对不对？
1: 对啊。
0: 啊，然后呢您说因为他的着装是一个制服，所以你觉得他是铁路的人，所以你觉得任何平台的任何会员服务，按理来讲你买完了以后都会在对方的微信公众号也好，或者是小程序也好，或者有一张实体卡也好，他会标注一下你购买的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他的服务年限，包括说如果是微信公众号他会有服务的内容，能够向你提供的哪些服务，对不对？这些您都没有提供给我们。
1: 他没有，他当时就是电子卡，网上我说你卡也没发给我。
0: 如果是电子卡的话，那就应该是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呀。
1: 也没看到啊。
0: 那就是你没有登录西南贵宾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昨天我们查阅了一下，西南贵宾的微信公众号目前是已经停止运营了，也就是说你是24年。你买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有的，你没有注意去留存这个证据，我们就没有办法根据西南贵宾这个公司所建立的官方途径去查阅到您是什么时候买的，然后服务期限到什么时候结束，提供的服务内容是什么，这些最官方的信息的核对就不够精准了。
1: 我因为我是当时他不能其中他们所说的那种什么买票可以优惠点那个
0: 是这样的。
1: 我
0: 现在再跟您说的一点哈，王先生，我跟您说的一点就是你投诉到我们媒体来，我们媒体第一步就是要你提供东西，我先来证明你说的事儿它是个事实，明白吧？那么现在你能提供给我的，我为什么同样也会受理呢？虽然你提供的东西它比较少，但是你提供的是你跟当年的那个销售，在你充完了钱以后，销售发了一段文字的短信啊，说你享受了会员权益，但是其实它这个品牌是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你是可以完全看得到自己购买了哪些服务的，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处理和受理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也已经去了解了多方面，他很多人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呢，就是说他可能会用，因为他们是一个票务公司，他手上有他的一些权益，会辅助你们在某些平台去购买某张票的时候，每一次啊抵扣个那么5块钱呐、10块钱呐，但不是说你买票直接从你充的钱里面去直接抵扣。
1: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他当时没解释清楚，所以我们就是
0: 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哈。您现在来说，他当时没解释清楚，按照我们比较严谨的处理流程，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跟您分享哈，就是以后你再有任何充值行为的时候，你一定都要去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我充了，对，就是第一，就是我充了，那我就要弄清楚我花钱买的是什么服务。那么这个服务，要么你公司来跟我签一个服务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要么你就是有一个你们官方的小程序，或者是官网，或者是这个什么微信公众号，能让我不跟你们人工联系的情况之下，我在后台，我在平台随时可以查阅我的会员权益，我的会员服务周期，明白吧？就是一定不能靠某一个销售跟你口头上的表达，包括给钱。
1: 我以前好像登录过，现在我因为我感觉他们那个，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退出，他说退出，我帮你们退出，我说那钱。
0: 王先生，哎呀，我现在在跟您说的先。

0: 不是退钱的事儿哈，我要先跟您重新梳理，并且帮您建立一个关于充值预付式消费的预警意识。我在跟您聊的是这个，您先别着急说您这个钱的事儿，因为我为什么要先跟您捋一下您的这个预付式消费当中的风险意识，为什么要去帮您建立这个？因为咱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销售的话术，也有太多我们需要花钱的地儿，但是所有预付式消费你需要提前充一笔钱进去以后慢慢去花的，这个都要提高警惕的，对吧？那么如果像您说的，你以为它是你充的钱可以直接抵扣买票，但实际它只是用它的某些权益积分来帮你每一次票每一张票抵扣那么几块钱。
1: 对，
0: 那你要用到何年何月？你又不是高频出差的人，对吧？如果你当时理解到了，你可能就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当时他骗了我，那么你可以在交钱之前就让他白纸黑字通过各种途径，签合同也好，小程序也好，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微信公众号也好，就是我能随时查阅到你官方提供给我的权益是哪些，你官方认可的这种权益的一种确认方式，而不是某一个销售个人的表达，明白吗？这个是以后您一定要注意的点。再就是把钱交过去不能交给个人，一定要对公账号去交到钱。好，那么第三点我再来问您核实一下，您说的那个销售人员是穿铁路制服，您告诉一下我颜色款式，稍微描述一下。
1: 颜色款式就是那种铁路上高铁上面那个跟那个蓝色的一样的制服。
0: 穿没穿马甲？
1: 没穿马甲。
0: 没穿马甲，穿的蓝色制服。
1: 啊。
0: 他的肩章。
1: 穿马甲的话不就是志愿者吗？
0: 啊，不不不，我说的是黑色马甲，他们也有穿黑色马甲的，所以我就问您呢，因为这一点哈，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啊，铁路的官方制服有他们专制的肩章，以及它的扣子上每一个扣子都是有他们的徽的。
1: 那我们有好多人呢肯定不懂。
0: 哎，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您，就是愿意相信我们江西新闻广播的这个平台，我们通过您这件事情的整理分析，把当中能提供给您个人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的一些普及一些这种分享也好，我们都非常感谢您打来这通电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公益律师来帮助您进一步的捋清这个当中的权责，好不好？帮您连线到的是北京市康达南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楚新律师。你好，张律。
2: 你好，主持人。
0: 早上好，感谢您接听我们的来电。现在我们这一位王先生呢，他的诉求就是说2024年买了一张在南昌西站候车的时候，当时南昌西站是有一个商业点位出租的，那么商旅公司南铁商旅租了一个这么样的商业点位给西南贵宾，然后呢他就买了这个西南贵宾在现场推销的一张卡，因为年头已经比较久了，我们无法确定他的会员权益还是否存在，但是呢他现在就是说想要联系一下西南贵宾这边实现一个退费，他去年联系过说让他等会退的，他也相信了这家公司，但一直没给他退回来，到现在在跟我们栏目组反映的时候，现在西南贵宾我们是无法联系上，他也无法联系上，当年的销售接了电话说已经离职了。那么他想问这个当中，如果他想要进一步的去达成他想退费的诉求，该如何去捋清这个当中的一些关系，请您指教。
2: 好的，首先还是需要当事人明确一下这个主体啊，就是他当年向这个支付的款项是向哪个主体，因为这个涉及的公司可能还比较多或者说不一样，那他需要精确的提供一下，这样的话才能确定它是维权的一个主体是哪一个。
0: 这个它有收款方式叫海口永瑞商贸有限公司。
1: 海口永瑞商贸，对，我看了收款方1600就是他们。
2: 可能就是需要再了解一下他当初所支付的这个费用啊，对应的权益是什么，比如说当初他买卡的时候卡片上的一些记载是怎样的，或者说宣传资料是怎样的，或者说相关的销售人员给他的一些承诺是怎样的。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

0: 追认的方式，如果他说他现在找到了对方的这个主体，是相关的客服也好，得到了授权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好，也可以来确认这样一个权益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明确一下，所谓的这个退卡或者退费的这个约定条款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就当初买卡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这个对应的权益的使用期限啊等等这些。那他现在可以找到证据，应该是支付凭证，应该是能找得到。然后再就是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对应权益的一些条款的一些卡片上的记载吧。
1: 这一点就非常遗憾了。
2: 电话录音也有，跟他们海南商贸他当时答应了报税，他说还在审核当中，一直拖着，说现在电话都打电话关机了，停机了。
1: 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来，综合说一下刚才我们张律提到的整个第二部分的内容，其实很详尽，也是很关键的。但比较遗憾，我们消费者暂时都提供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实体卡片。当时呢，他说登录过一次公众号，但是也没有截图。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一通跟海南海口永瑞商贸的一个对话呢，也只是一个工作人员答应了能退，但是目前已经失联了。是这里是因为我们这里是这样的，我们曾经这位消费者呢有过一个疑问啊，他说我这个东西是在南昌西站候车的时候遇到的这么一个商业经营行为，那么南昌西站是否该对这件事情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您从法律角度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0: 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可以向西站的管理方进行一些反映和沟通。如果说这是一个纯商业行为的话，那他在当初在那里存在并且进行宣传，有一些消费者会进行这种消费充值充卡之类的。那要么是他的自主行为，要么呢就是经过了这个西站管理方面的一些允许认可才会这样的存在。那可能现在多年过去了，不一定现在还继续存在啊。那你要追溯到当时的情况，还是可以向管理方反映自己的这样一个面临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明确一下，可能西站管理方。不排除还留存有当初的相关的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也或许通过这种渠道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沟通协商的一个解决啊。
1: 好，那么我们张律刚才提到的这一步呢，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已经替我们的听众去获得了从江西南铁商务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对这一家售卡的西南贵宾整个怎么出现在西站又怎么退出西站的整个经营过程给了一个非常详尽的答复。我们也在此呢向王先生和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的各位，如果您也有买到西南贵宾也有相应的这个纠纷，或者是其他的商旅品牌，您都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学习的了解的一个途径啊。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情况说明啊，是说西南贵宾原在南昌西站 HC-23号点位经营，是在23年的7月15号到26年的7月14号签订了一个合同，跟西站之间签订的经营合同。那么经营主体呢是海南红旗票务有限公司，对外的招牌叫西南贵宾 VIP 啊。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反映过去有旅客投诉，那么呢其实这个投诉不只是我们了，根据这个南铁商旅给到我们的一个回复啊，24年的11月27号的时候就因为有旅客投诉，商旅公司对点位负责人当场就开展了约谈，并且对点位做出了5000元的违约金的处罚，商铺也罚了，在24年的12月14号交了5000块钱的违约金。为什么叫违约呢？因为根据合同约定的经营范围里面是有写到的，提供企业专属 VIP 服务，只接待本

0: 企业专属客户不得接待社会化 VIP 服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去推卡。这个是在他们的这个经营的这种合同里面是已经明确了的，不能有这样的行为的。所以在他们接到客诉知道这个情况的第一时间，在2024年11月份做出了处罚。后来在2025年的1月份就已经对因为这个问题屡次违规啊出店经营，影响到了旅客候车，也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办卡的退费的一些问题，产生了大量投诉。所以在25年的1月份，商旅公司就通知这家店停业整顿。之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签了提前撤店的一份协议，做了闭店处理。那么在25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退出了西站了。那么在25年1月3号，商旅公司呢就进行了约谈，要求他是在26年的1月6号前完成所有的投诉处理事宜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南铁商旅的监督之下的投诉处理是在26年的1月6号前是完成了的。并且呢，在当时通知他们整改闭店的时候呢，在西站的这一个商业点位外面也是张贴了整个的指导旅客怎么样去有投诉怎么去处置，非常详细的一个公示的流程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25年的12月31号以后，南铁商旅就收到了这个集团下发的一个关于舆情预警之后呢，也当时就是他在他们解约了以后，西站西南贵宾商户的电话，当时他们还是在协助有投诉的旅客去跟这个商户取得联系，但是他们当时的表示是暂时没有资金来去处理旅客的会员费的一个退卡的诉求，然后提出此前预缴给南铁商旅的3个月的商业点位的租金仍留在了公司的账户，可以通过发函的方式同意将上述款项交由商旅公司作为专项的费用来处置这个投诉的一些舆情。但是之后真正进入到怎么去发函怎么去授权这笔费用可以拿来处理这个的时候，这个商户又联系不上了所以现在呢，西南贵宾这边作为我们南铁商旅公司，也通过电话的方式没有办法联系上。但是南铁商旅在给我们江西新闻广播的回复函当中是有明确的，他们哪怕是去到当地找，都会尽量的积极的配合这些有投诉需求的、有退卡需求的，去与商户取得联系。他们也希望尽快的这个商户来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服务机构，把这一笔这个租金的押金拿来去处理这些消费的投诉。张律，这是目前这个商旅给到我们的一个非常详尽的答复了。
1: 好的，如果是基于刚才这个说明里所陈述的哈，一方面呢，火车站跟他是签有这种书面的合同，大家呢进行权利义务的相关的约定，尤其是当发生了类似的这样的投诉啊，或者说退卡的这种维权事件，消费者的和这个主体的纠纷之后呢，应该说按照刚才讲的火车站看到的一定的这种管理的义务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有一笔专项资金在那边的话，也是建议现在向媒体反映的这个当事人啊，可以积极的啊和相关方面进行这个联系，然后按照这个方案呢，能不能争取从这个专项资金里哈，能够获得相应的这个补偿啊。
0: 可能现在就是说，如果在西南贵宾这个口线上，大家呢有相应的这个投诉、有退卡需求的，第一就是你们要把这个证据材料都收集整理好，然后呢，我们栏目组可以帮忙对接，把这些信息先前期整理。但是这笔钱要怎么用，还是需要去找到西南贵宾公司来和这个南铁商旅，还有再找一个第三方，他们之间完成一个授权呐、发函呐这些流程，让这个钱能够合规成为专项资金的使用，来专项处理这些投诉，对吧？就是我们两条腿可以一起走，是给一个这样的建议，对吗？
1: 是的，当事人呢，主要还是要找到 本身。

0: 的这个相对方啊，从火车站方面的角度呢，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协助啊。关于这个资金，可能从法律上讲，它也无权说擅自的就直接绕过对方公司主体来给到相关的消费者啊，确实还是需要得到相应的授权，或者说他们之间有相关的约定，或者说和消费者之间大家形成一个三方的一个啊，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获得一些这个补偿了。
1: 嗯，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一下南铁商旅，在接到了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整理出来了这个所有的详情啊，通过我们的平台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当中，我们南铁商旅做了什么，未来还可以做些什么啊。我们也特别感谢咱们的公益律师啊，给到我们这样专业的一个解答。相信在您的解答当中，我们不仅是在线的王先生，很多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也都能够更加清楚，在遇到这一类的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厘清一些权责，知道自己该找谁去维权，包括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啊。张律也是给到了非常多的一些专业建议的，谢谢您。
0: 谢谢。
1: 哎，感谢我们北京市康达南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楚新律师的在线专业解答，谢谢。好，王先生，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给您解答到这儿了。您的信息呢，我们会登记在这儿，然后后续呢，您自己呢，看看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继续联系西南，还是我们南铁商旅这边，如果能联系到这个西南，我们也都会第一时间再联系您，好吧？嗯，
0: 好的，
1: 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根据这个南铁商旅给到我们的详细答复里面，其实我也要求就是他们给到一个，特别是针对我们听友的这个疑问啊，关于穿着制服的问题，再次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啊，这个根据南昌局集团公司业务外包管理办法当中全面落实外包服务人员着装禁止要求，杜绝以下行为：一是严禁穿着任何带有路徽、什么中国铁路、中国高铁、南昌局、南铁等铁路专属标识字样的服装，也就是说外包服务你们是外包服务啊。二是原则上不穿与铁路职工制服颜色、款式、材质相似的服装，重点禁止使用铁路专属配色，如铁路蓝及款式，比如说有肩章、领花啊，铁路制服标志性设计不得仿制铁路职工各类制服样式啊。三是严禁佩戴任何带有铁路元素的标识啊，比如说领花呀、帽徽呀、肩章啊，不得采用与铁路职工标识相近的设计元素。所以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发现这些仿冒的，也可以把这些举报线索提供给咱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
2: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
1: 好，节目时间关系，以上就是民生365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直播时段过后，您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是同号的，您可以搜索15970633673，把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聊天截图都可以一键发送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给你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或者在上班时段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加我们一个手机微信，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或者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反映也可以的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与赣锋锂业合作建设的全球首套年产500吨级碳酸如铯连续搭式萃取分离示范线，已在我省实现全流程稳产达产运行。产出的碳酸铯、碳酸如产品纯度均超过 99.9%，实现批量上市销售，这标志着我国特色锂矿石伴生低品位如铯资源有效绿色分离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德润赣普月满中秋，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文化主题活动将于今天在德安县举办，包括一门臣家风家训传承主题活动、隆平故里农耕文化主题活动、中医夜市加文明集市惠民活动等相关内容。中秋国庆假期，鹰潭市将以龙虎天下绝逍遥庆双节为主题，推出各类文旅活动近百场，惠民政策23项，全力打造一场文化味儿浓、体验感强、烟火气足的假日盛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公安局昨天发布中秋国庆期间交通安全出行指南。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正常收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结合大数据预判，国庆期间省内高速公路出行呈现双高峰特征。节前的9月30号23点将迎来出城高峰。返程的峰值呢出现在10月7号的16点。望仙谷、婺源黄岭、武功山、滕王阁、陶溪川、文创街区为国庆热门景区前五名，景区周边道路的车流压力较大。中秋国庆假期，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江西发送旅客1025.5万人次，同比增长18.3%。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客流结构呈现长短途双向火热的特点，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前往长沙、合肥、武汉、南京、杭州、广州等热门旅游城市。随着周边游、深度体验游持续升温，南昌、福州、厦门、景德镇等城市方向的中短途旅客列车客流呢将高度集中。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江西省生物多样性研究旅游精品线路，包括江豚白鹤石钟湖、环鄱阳湖生物多样性科考研学之旅、翠林智源三江源、赣江源森林生物多样性研学之旅等6条线路。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文联、江西文研集团联合主办的江西是个好地方赣乐季网络文化传播活动近日在庐山举办。全省省市县三级120多个融媒体中心直播间，全网150多个音乐主播直播间全程直播。上饶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熊孙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昨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当中，22岁的我省运动员万乐天发挥出色，以27秒47的成绩夺得金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焕新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联合四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通知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等四个方面部署了11项具体措施。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深建勇团队联合植物研究所王伟团队，近日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干热河谷植被专项调查中，发现夹竹桃科牛奶菜族新属品种再福藤。目前这一发现已刊发于国际权威期刊《系统学与进化》杂志，获得国际植物学界的认可。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电影产业集团主控出品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3》上部将于明年春节档上映。影片由郭帆执导，吴京、沈腾、刘德华、李雪健等主演。近日，四川大学发布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被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学生是否吸烟成为他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大量讨论。近日，武汉市第63中学7年级学生周子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从容开讲的短视频刷屏全网。视频中，他模拟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沉闷大气的语态，吐字铿锵，气场全开，兼具少年赤诚与大国气度的表现，收获很多网友的点赞和鼓励。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关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他今年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是直播时段，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大家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呢，请您在上午的这个直播时间段啊拨打进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有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呢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你也可以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当然你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的方式。这个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微信呢便于您传递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啊，可以发上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网友或者听友跟我们反映说，我们打你这个手机怎么不接？哦，这个我建议大家打电话还是打我们的座机，啊，我们座机有人值守。这个手机呢，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做这个抖音的直播的时候呢，可能要拿来做一些这个操作什么的，可能不便接听啊，大家理解。但是您可以加微信，微信呢这个可以留存的啊，您加了以后，我们没有做任何设置，直接加就可以了。加了以后呢，您说明您姓什么啊，您的电话联系方式啊，还有您是哪里的具体什么详细地址啊，什么事情什么诉求。啊，把这些您留在上面没有关系。如果有什么证据材料，有视频呢，有图片呢，有文件材料啊，啊，都可以的。您可以留到我们的微信资料里面，哎，等我们这个挤出时间来逐条的来翻阅，哎，就能查到您。

0: 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您可以说来我们听听啊，我们一定能竭尽全力的先聆听，再联系相关部门调查核实，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帮您解决问题啊，在节目当中肯定会给您做个回复的啊。好，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插播一个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啊，因地制宜解锁更多发展可能，我们来听听。
2: 江西资溪不产小麦，却以传帮带凝聚人力资本，布局全产业链，把面包做成了百亿级特色产业。河南濮阳不产咖啡豆，却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对接非洲优质咖啡产区，把咖啡做成了国际化大生意。两个相隔千里的产业样本共同写下因地制宜的发展注脚，既破除对资源禀赋的依赖，又防止脱离实际，牢牢把握发展规律，敢于并善于遇新机，开新局，闯出一片新天地。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屡见不鲜。河北清河不养山羊，却成长为全球羊绒加工集散地。山东曹县缺乏资源优势，却成为全球重要的汉服产销基地之一。浙江义乌原本资源匮乏，区位优势并不突出，却成为商通全球的世界超市。发展的前景来自因地制宜的智慧、改革创新的突破、开放合作的赋能和真抓实干的拼搏。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定势，只有永无止境的创新创造。而一切突破的根基，终究是人的奋斗。无数人的敢闯敢试、奋力打拼，让高质量发展的种子在一片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当改革与探索不断深化，当创新活力在大地澎湃，当中国与世界深度相拥，每一次脚踏实地的开拓，每一次破局开路的实践，都在为发展解锁更多可能。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啊。接下来我们来翻阅一下以前的这个诉求哈，我们看看逐一的来答复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昌市青云浦区向湖星城八月湖路伟梦清水湾小区的一位业主刘先生向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小区西区的地下车库多处顶板渗水，雨天积水严重，部分车位呢长期无法使用，物业多次简单的修补，治标不治本。业主呢多次沟通，维修方案迟迟没有落地，担心长期渗水会破坏这个建筑的结构。以下是青云浦区房管局还有向湖镇物业办的回复。收到这个诉求之后的工作人员在9月3号赶赴到现场实地勘查，调取小区地下车库的原始图纸。经过核查，渗水的原因呢是顶板防水层老化破损，排水导槽堵塞，已经约谈小区物业及业委会，要求物业在9月15号之前完成积水区域的清淤，同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结构安全检测。目前检测工作已完成，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物业已制定分阶段维修方案，动用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首期渗水点位的这个维修工程9月20号进场施工，后续社区的将每周跟进施工进度，完工后组织业主代表共同验收，我们栏目组将持续跟踪这个维修的进展。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好，我们来连线答复一个问题。

0: 题啊。前段时间，上饶市鄱阳县团林乡傅家村委会黄家村黄先生，手机尾号是8120，黄先生给我们从微信上发了一个诉求，我来念一念啊。他说呢，我是生于1971年的啊，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求助于节目组给我帮助。什么情况呢？我的户口还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团林乡傅家村委会的黄家村一组，户籍在这儿啊。由于乡政府和村委会把我的房屋拆了，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把他的房子拆了呢？我们还是把黄先生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自己来聊一聊啊。我们接进来。你好，黄先生吗？
1: 是，主持人好。
0: 你好，黄先生，您再详细说说您的情况哈。我刚才只是引了个头，详细的情况还得您自己来慢慢聊一聊，我们先了解清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您请说。
1: 我的房子呢是大概是2015年2016年，那个搞那个什么新农村建设，村委会组织一帮人把我房子拆掉了。后来我疫情期间2002年的时候回来，那房子呢没了，我也找过大连书记来讲过这个事情，好像他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希望你这个节目组来给我一点帮助。
0: 我们敞开来聊聊啊，不能就捡这么个主要的，我们要把前因后果也聊一聊啊。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发现问题您人在哪儿？这拆房子肯定跟你接触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他就是没有，也没通知啊，我也没签字啊。
0: 那为什么没有通知你呢？
1: 因为我在外面，从我2006年离婚了，我就一直没回家。
0: 去哪儿
1: 了？在外面流浪了。
0: 2006年，您多大年纪那个时候？
1: 我现在是56岁，现在
0: 那个时候那就20年前36岁。当时的婚姻家庭情况影响到了你的情绪，对吧？
1: 对。
0: 有儿女吗？
1: 有个儿子，他判给我前妻。
0: 判给女方了，那么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了。
1: 对
0: 生活可能有点自暴自弃。
1: 对，
0: 没什么盼头啊，就在外面流浪去了。
1: 对，
0: 是这么理解吧？
1: 对，
0: 就失联了呗。
1: 失联了吗？
0: 那没有人联系得到你，对吧？那就是说，在这个要拆你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的产权不是你前妻，是你的，对吧？
1: 对吧？
0: 那么没有办法联系到你，那怎么办呢？那就拆了，是这个意思吗？我
1: 是
0: 这么理解吧。
1: 没联系我，也没通知我，但是他要给我做一个那个后期工作噻，要给我安置一下噻。
0: 那个时候就搞什么农村建设，然后就要拆掉、拆旧啊什么的哈，危房 啊，包括很多，反正改革嘛，是吧？就把这房子拆了。按道理来讲，正确的手续是要跟你取得联系，还要签拆迁，
1: 要经过我签字的，
0: 要拆迁协议嘛，包括是后续怎么安置、怎么补偿，那都有写得很详细的，这正规的手续。但是由于你，在外面流浪，失去联系，跟家人也失去联系了，那么没有办法通知你。按道理这个操作应该，起码实在联系不上你应该有家人，你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啊，什么父母啊，或者其他家人都健在吧？
1: 我父母都不在的，我兄弟是在的。
0: 是不是跟你兄弟联系过呢？
1: 那我还没问过。
0: 你都没问呢？是这些情况我们可能也要去调查一下啊。首先我认为哈，这个从正规合法的这个程序来讲的话，那肯定是不当的，对吧？肯定要跟你本人取得认证。但是实在没有取得到联系的情况下，你都不在了，这个失联了，甚至我开句玩笑讲生死不明啊，是吧？
1: 这都
0: 没有办法，连你兄弟也不知道你是干嘛去了，对吧？你失联状态，那这个时候按道理来讲的话，是不是要跟你直系或者旁系，就是跟你最近的那个亲属关系跟你取得联系，对吧？父母在跟你父母。儿女不归你。
1: 我意思是，若是跟我兄弟什么东西，就是即使联系了什么东西，起码要给我一个后置的安排，对不对？我不可能 我这几年都回家都没到现在都没回家住的地方。
0: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1: 2022年。
0: 那就是疫情的时候了。
1: 对对对，就是疫情嘛，到外面生存不下去嘛，就回来了嘛。
0: 哦，外面疫情你得回去是吧？就这个意思，把你遣返回来了。那在家里隔离啊，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啊。
1: 对对
0: 啊，这个时候你就
1: 对对对。
0: 发现到家里，哎，房子没了，是这意思吗？
1: 哎呀，我这边都死在外面算了，
0: 哎，这话不能这
1: 自
0: 么
1: 暴
0: 讲。
1: 自弃了。
0: 哎，不能这么讲，您这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啊，咱不谈这些丧气话啊，咱先解决问题吧，啊，看看你这个问题怎么办。那么你肯定会去找村委会，对吧？找村里
1: 找
0: 面，
1: 过来。
0: 那么村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1: 他就
0: 有没
1: 当
0: 有给你一个回复？
1: 时是搞那个新农建设，他就是乡政府组织的，他就拆了20来栋房子，
0: 不光你
1: 拆
0: 一
1: 了
0: 个人的，
1: 20来栋房子，因为他们都有住的地方啊，像我又是一个人，对不对？起码我跟他讲，我回来你起码跟我安置一下。
0: 那
1: 他
0: 就
1: 想
0: 是
1: 他暂时没这个能力啊，什么东西的。
0: 2006年到2022年，你是22年回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有16年嘛。
0: 16年，哎呀，都过去16年了，是。那我们来联系一下你们村里的书记吧，好吧？副书记，我查到了傅国凡副书记是吧？黄家村村书记傅国凡。请咱们的导播辛苦连线，我看看能连进来。我很想从他嘴里能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哈，看你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或者怎么解释啊，或者是怎么处理啊，我们了解一下。

0: 一直没接啊、哦。没事，我们耐心一点啊，因为我们打任何电话都没有事前通知的。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
0: 我先切回啊，没有人接听，那么请导播再辛苦打一遍啊，我们耐心一点没关系啊。啊，黄先生。那您是1971年，那现在也是，五十五六岁了啊。
2: 56岁。
0: 啊，56岁了啊，那你现在住哪儿呢？
2: 我现在在鄱阳这个芦田这边做事。
0: 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是傅国凡书记哈，傅书记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您好，现在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向您求证一个问题。咱们黄家村一组的黄典礼黄先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了一个诉求，我们想调查核实一下啊，到底是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哦，我现在在开会。
0: 您简单的说几句吧，我们既然接通了也很难打您的电话，不容易。我们直播时段就这个时间正好碰上您开会啊。您
3: 我现在在开会，我马上挂了电话再回应可以吧。
0: 哎，好好，我等着你哈。好好好，马上回过来。好好，谢谢。好。啊，他打了电话，他回过来啊。那既然如此，我们肯定要耐心等一等。我们先聊几句看看能不能等到啊，如果聊几句他还没来我们只能挂上，不能这么一直干等着啊。好，黄先生。您是现在住哪儿？我刚才问的，您住哪儿现在？
2: 我现在住在这个芦田这里啊，我们江西这个鄱阳县芦田乡这里啊。
0: 您不是团林乡的吗？
2: 我到这里打工啊。
0: 哦，
2: 我在有生城啊。
0: 做什么呢？
2: 做那个搅拌站，搞那个做那个柏油的。
0: 哦，长期在那儿做吗？还是临时的？
2: 啊，
0: 您是长期在那儿务工吗？还是说临时的？
2: 长期的。
0: 长期在那儿签了协议，长期在那儿，那肯定是有个住所了。
2: 住这个站里面嘛。
0: 站里面解决了，就暂时给你一个住的地方。
2: 但是没地方住了，没。
0: 但是如果是从宅基地的角度来讲，你应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啊，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您是可以申请宅基地的，你这个情况拆了以后，

0: 这个如果你的户籍还在的话，您是村集体组织的这个成员嘛，你享受国家的这个宅基地政策是天经地义的，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啊，您可以向他提啊，提了看他怎么解决，因为他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啊。您在失联状态下把您的房子拆了，咱这个问题看看他们怎么解释啊。还有一个，咱们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还有一个，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搅拌站做事一个月的收入有多少，是不是能不能达到
1: 4-5千？
0: 四五有这么高，有这么高。我其实我很想说什么呢？如果你的收入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那个线，那么您可以申请，是低保啊或者怎么样的哈、啊，我是这么说。那么有4-5千的，跟这个问题就收回了，就不谈了。4-5千已经很高了啊，可以了，没问题。啊，那这块
1: 只用也没多少钱。
0: 那你什么低保的线已经远远超了。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条件有问题，
1: 这是我们讲一个话，话题，话尾一个话，有很多生活过得很好，都有低保啊、五保都有。
0: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生活当中的确存在有一些什么人情保啊什么的，关系保啊也是存在的啊。但是话又讲回来，毕竟还是少数。还有一个呢，如果生活当中您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您掌握了证据给我们提过来，没问题，我们一定是想相关部门去向相关部门去提起这个投诉，去想办法去检举揭发，这是肯定的啊。如果出现他收入就像你这么高的还吃低保的话，只要你有证据材料，您向我们提过来没问题，好不好？当然您向相关地方政府去提交这个投诉也是可以的啊，检举揭发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肯定是杜绝这种现象。
1: 那没必要，那没必要。
0: 哎，我们看副书记电话怎么还没打过来？那要不只能这样了，我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呀。我先把您的电话接回，好不好？
1: 好。
0: 待会儿如果打通了，我们再续上，好不好？我们节目还得播送其他的内容哈，好吧？
1: 好，
0: 黄先生，好，先这样，好好好好，再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在直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直接打过来啊。平常的上班时段可以打我们的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或者是加我们的手机微信，手机号码是16679095736，这个微信同号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哦，我们有一位听众上线了，我本来说继续往下走我们的内容啊。那么有先生上线，我们看看先接进来。嗯，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是，我来看看哈，是啊，是刘先生。
1: 啊，对，
0: 哎，刘先生你好。我来看看您曾经给我们反映过的一个问题哈。您是说您是在敬老院里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哦，您把您的诉求说一说。
1: 我就是这个问题，我早点跟你讲了，我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他说统一
0: 归。手机信号有问题，听不到了啊，刘先生。喂，刘先生。嗯嗯，手机信号是一时有一时没有。
1: 这其他问题没有？
0: 没听到，您再说一遍。
1: 这样。
0: 嗯，
1: 我就是，他民政局向这个敬老院的民发钱那6%发，他就是这个问题。我说叫这个文件。
0: 您是哪里的？
1: 我是上海盐山的。
0: 盐山县哈。
1: 对，
0: 杨先生，您是住在敬老院里面的老人对吧？
1: 对。
0: 啊，您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敬老院里面给你们按供养金的6%的标准来发，对不对？
1: 啊，对。
0: 就是给你点零花钱，但是跟你的供养金，你供养金比如说是1000，6%就是60。
1: 对。
0: 没错吧？就这个比例嘛，啊，打个比方嘛，对吧？他是说是按省里的文件来执行的，您是想问？真的是否有这个政策，是这意思吗？
1: 啊，对，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文件？

0: 那我现在准确的回答你，有。
1: 有
0: 啊，我来跟你再详细的说一下，江西确实有这个省级文件规定，文件号码呢是江西省民政厅，考一下哈，到底怎么判的？好
1: 吧。反正我所有的证件我都拍过来。
0: 是，我要看看法院的调查，法院判你肯定有调查，对不对？看看他的调查，我再参考一下您的诉求，是不是能不能吻合？如果发现问题，肯定私下里还要问一下你嘛，对吧？
1: 好的好的，
0: 我
1: 可以
0: 们要
1: 可以。
0: 多对接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啊，
1: 好，
0: 那节目当中我也只能回答这么多，好不好？
1: 好的，可以
0: 好
1: 可以，没
0: 好的
1: 事，
0: 好，您的信息
1: 好，拜
0: 我
1: 拜。
0: 记录下来了啊。
1: 好，
0: 好，张
1: 谢
0: 先生，
1: 谢，
0: 好的，好好好好好，再见，
1: 拜拜。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各位继续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先记录下来啊，然后去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啊。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加我们的微信，我再报一下，刚才我们报了好几遍了啊。我们手机微信16679095736啊，这个手机号码，建议您加微信啊，拨打的话您就打我们的座机，座机有人值守的啊，0791-8818-1306。

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是直播的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重播咱们上午直播的内容的。很多听友说，怎么下午的那个时段我没法参与？那当然没法参与啊，您只能在上午的这个直播时段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打电话进来。收到您的问题呢，我们首先是记录下来，然后就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如果情况属实，我们督促相关部门来想办法处理您的问题。节目当中一定会给您答复。我们还有联系方式，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留言，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节目呢，经常会收到很多听友还有网友。尤其是抖音的网友啊，因为我们节目同步在抖音上直播的，有很多抖音的网友会在我们直播当中啊，直播的界面里面给我们留下一些问题啊。有的时候，您大胆的先留下来啊，我们尽最快的速度来看您的问题啊。如果来不及看，那大家也谅解啊。但如果我看到了，我就记录下来啊。如果来不及看呢，大家理解，因为在直播当中啊，因为兼顾的东西太多啊。但是呢，您发手机微信那个问题一定是没有错的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好，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9月17号的9点，全南县南靖小学的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在仔细地检查刚刚送来的土豆。备菜的时候呢，他把土豆倒进了自动化削皮机，那十几分钟之后呢，几十斤的土豆就全部脱去了外衣，露出了白嫩的内里。在11点多的时候呢，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按下了电炒锅开关，把火力调到6档，然后呢倒油下菜，厨房里瞬间就是香气四溢。半分钟以后，他看了看炒锅上方液晶屏的实时温度，然后把这个火力调到4档。几番轮这个翻炒之后呢，一大盘的炒土豆就出锅了。他说啊，这个电炒锅呢特别好用，因为很安全也很智能。说完呢，他就打开水龙头洗锅，准备下一道菜，辣椒炒肉。那这样的场景啊，是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的。开学前夕，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百胜中国合作开展的捐一元村校厨房焕新公益项目走进了全南县，向7所乡村学校捐赠了价值近50万元的厨房设备和营养课堂教学材料。9月17号，大家网的记者呢和项目工作人员走进了全南县南靖小学，探访焕新后的爱心厨房，和孩子们共上一堂营养课。南靖小学的厨房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校长黄路生介绍啊，设备虽然更新过，但是呢有一些像什么绞肉机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旧款，自动化效率不够。而捐一元项目呢，为学校捐赠了电炒锅、还有蒸饭机、消毒柜、冷柜、烧水机、分类洗手池等等一整套的设备。可以说这个变化是藏在细节当中的啊。黄路生呢算了一笔账啊，以前呢人工给土豆去皮又慢又不均匀，100多个孩子一顿的用量要花上半个小时，而现在呢用机器十几分钟就能够搞定，而且菜品的质量也跟着上去了。 南靖小学有449名学生，178人在学校吃午餐，不少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是在外务工的，学校午餐就成了他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如今每一餐2荤1素1水果，食材当天配送，当天用完，肉品呢也保证是当天宰杀的。黄鲁生说，九月开学之后呢，学校组织家长膳食委员会来参观，家长们看到新厨房都非常的放心。而在这天上午，3-1班的教室里，一堂特殊的营养课正在进行。孩子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的桌上呢摆有4种谷物啊，像燕麦、黑米、小米和黄豆等等。小组的名字呢也是取自谷物。听到老师提问，孩子们会纷纷地举起小手来回答说：“这是燕麦，摸起来软软的；这是小米，妈妈不舒服的时候会喝小米粥。”而在互动环节当中呢，各个小组的代表也会上台贴出自己心目当中的营养早餐图标，有的选了坚果、小米、胡萝卜和鸡蛋，觉得这样搭配呢各种营养都是非常的均衡。这名学生的回答呢也是赢得了全班的阵阵掌声，他还收获了一个卡通玩具。那么在课程结束之后呢，每一名孩子都会收到一袋小小生活家贴纸和一本日记本。这堂营养课程是捐益员项目的营养宣教内容，围绕早餐搭配、午餐均衡以及晚餐减负、骨骼守护、饮食顾问、我是小小生活家6大主题设计，并且配有教案和教具。教师袁欢兴说，农村很多孩子的父母呢在外务工，他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老人们啊不太懂营养搭配，所以这堂课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按照学校的安排，营养课每半个月开一次。上完课，唐伟涛准备回家当小老师。他说，我学会了怎么搭配早餐，回家啊要讲给爷爷奶奶听。同班的谭泽腾父母呢工作忙，他最喜欢食堂的西红柿炒鸡蛋，也喜欢营养课的互动环节。他说可以上台分享自己的早餐搭配，还认识了好多谷物。据了解，捐益员项目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百胜中国于2008年联合发布的。那么今年的项目是以今日有好食为年度主题，在6个省自治区的乡村学校推进爱心厨房焕新，在9个省自治区推进省域公益行动，并且呢邀请营养专家、爱心人士和消费者等等走进校园实地探访，全南县正是受助地之一。陪餐几年，袁欢欣对于食堂的变化呢也是很有感受。他说，我觉得现在食堂的卫生更有保障，这是最重要的，家长和老师都放心。如今菜品荤素搭配更合理，更加贴合学生的成长需求，也会根据他们的口味不断的调整，孩子们的吃饭积极性呢都更高了。而校长黄鲁生说，看到社会上这么多人关注乡村学校，自己心里啊是非常感激的，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乡村教育，不断缩小城乡的教育差距，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成长环境。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乡村儿童营养加餐到标准化爱心厨房改造，再到硬件与食欲双轨并行，捐益员项目始终紧跟乡村儿童的成长需求迭代升级，并且探索出一套可持续筹款加标准化硬件改造模式加系统化食欲落地加政企协同共建的乡村儿童营养改善公益模式。未来呢，还将继续把每一份善意变成孩子们碗里的好饭。时间到了中午，食堂开饭了，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整齐排队。除了食堂的2荤1素，每个人还收到了从肯德基餐厅运来的炸鸡腿。今天真是太难忘了，谢谢叔叔阿姨们。一饭一菜之间，孩子们道出真挚的感谢。

0: 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0: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1: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具体的情况。9月14号8点多，杭州上城清波街道13万巷小区保安刘贤亮正在巡逻，在经过一栋居民楼下的时候呢，看到地上有一个用红绳绑着的报纸团，拆开以后发现啊，里面裹着3张纸条，上面写着求救信息，请教门口值班老师，求你们了，我是某某某。第二张纸条上写着上城区13万巷某某室开门，要求师傅开门，不要换锁，主人在里面。背面就是说自己已经20个小时没有进食进水了。第三张纸上呢，甚至就直接写有刘贤亮的名字，教门口今天值班老师，今天若是星期二，转交刘贤亮老师，帮我，求你们，求你们，我已经难过了。刘贤亮在这里工作7、8年了，对于这位求助的老人很熟悉。他姓吴，今年呢已经90多岁。吴奶奶是一位退休老师，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的4楼。平时在小区里面碰到了，两个人总会停下来聊两句。刘贤亮赶紧上楼，跑到4楼敲门喊人，门里传来模糊的回应声，但是听不清说什么。他尝试给吴奶奶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有能够接通。刘贤亮见状赶紧通知物业和社区，通过一呼百应共治机制把情况反映给了派出所。接到情况后，清波派出所的民警金志亮立刻带队联动119一同赶往现场，消防队员带了大型切割机，随时可以破门救援。但是考虑到吴奶奶写在纸条上的请求，民警和消防队员商量之后，决定从隔壁单元邻居家的阳台翻过去，从窗户进入了吴奶奶的卧室，很快就从内部打开了房门。门打开之后，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吴奶奶看到了民警和消防员，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连声感谢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刘贤亮赶紧上前扶住他，从旁边拿了牛奶喂他喝了几口。事后呢，民警了解到原来吴奶奶家中的卧室门把手坏了，从里面打不开。当天呢，他没有注意，一不小心就被反锁在了屋里。手机呢也没有放在卧室，多番自救无果之后，他尝试写下求助信息，从窗户丢下楼去。刘贤亮及时发现了求救信息，被困20多小时的他终于获救了。吴奶奶事后说，刘贤亮每天都会来，我就盼着他能够看见这张纸条。有了这次经历，吴老师特意在社区留了一把备用钥匙，下次有什么突发情况呢，那么社区就能够在先期把事情处理掉。刘贤亮是小区的保安，也是上城区一呼百应共治体系的成员，平时大家各守一方，有事一声呼应，多方响应，一声呼百声应，应的是身边人，护的是身边事，平安就在这寻常的一呼百应里。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9月19号的晚上10点半左右，河北邯郸出租车司机张磊在医院候客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名身上只有13元的女子求助。为了顾及女子的尊严。

员张雷仅收取9元车费，把这名女子平安地送回十多公里外的家中。此前啊，张磊因为在雨夜的隧道中喊话独行的七旬老爷爷上车，全程免费还递零钱这件事情呢，已经被多家媒体报道。9月21号，张磊向媒体讲述了事发经过。当天呢，他在医院门口候客，这时候呢，有一名女子上前求助，说自己的爸爸呢正在住院，自己照料完爸爸准备回家，但是身上呢只有13块钱，家在十多公里之外，希望能够送他一程，第二天来医院的时候再补上车费。张磊说，他很勇敢，也很有礼貌，遇到难处主动开口寻求帮助，我想着能帮一把那就是一把。这一趟行程正常的车费呢是近30元，他本来打算免费送女子回家的，但是女子坚持要付车费，考虑到分文不收的话呢，可能会让这名女子心存亏欠，他就收取了9元钱作为车费，留下4元供他第二天乘公交来医院。张磊说，他今年34岁，已经成家立业。他说，我也是一名父亲，听到他说父亲住院了，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很触动，觉得一定要帮助他。视频走红网络之后，不少的网友深受感动，留言提出来要替那名女子呢补齐车费。对此张磊表示说，感谢大家的善意，网友私信转账的钱都没收，恳请大家不要再转钱。他说，助人只是本心，不求回报，只希望这份温暖能够传递。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十二生肖，但是我猜想啊，有大部分的人呢、都不知道十二生肖啊它有雅称。快来看看你的生肖有多好听吧。首先呢是子鼠，它叫子神，又叫射君。子曰：称射君者鼠也。射呢是社稷的社，社稷啊就是社稷之主。子鼠呢它是十二生肖之首，所以呢它的雅称啊也是比较霸气的。丑牛的雅

想起来都冒冷汗，这要是油电两用的车油箱跟着炸了咋办呢？9月19号晚上9点多，老张这辆买了不到两年的老头乐正停在家里充电，突然间就起了火。回忆起当天晚上的场景，老张呢依旧是惊魂未定。他说先是听见砰砰响，就赶紧下楼看，一靠近车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的皮子烧焦的味道，车底都冒火了。记者现场看到涉事车辆的线路接口呢被烧得焦黑，车顶盖被

浓烟熏得发黑。他买的这个老头乐呢，也算是一个知名品牌，为什么会突然起火呢？老张满心疑惑，他就联系了汽车的这个旗舰店，工作人员解释说，车辆用久了，线路老化，充电接口松动，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引发起火故障，这种情况只能够整套换部件。那么经过双方的协商，采访当天下午，售后维修人员就上门给老张更换了电池，还对车辆做了全面的检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在南昌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罗小

0: 云、张小平、王少璇、朱斌、张伟和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石玉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文勇、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了张伟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江西省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做的关于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修订草案、江西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江西省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案、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及上述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25年，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初步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提请审议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拟任人选到会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部分公民旁听。全体会议之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80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事项。我省推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发展机制改革，着力解决集群发展中的痛点难点，让产业真正握指成拳，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在赣州瑞科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车间里，一批新型硬质合金棒材正在加紧赶制。如今，企业产品质检合格率已从 98.5% 提升到 99.8%。可就在半年前，这家企业还在为产品缺陷率高，那促进组织、一个产业联盟、一批优质企业、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一支产业基金、一个人才培养载体，六个一凑到一起，企业就不再是单打独斗。
2: 我们推动每个
1: 出真金白银支持集群发展，同步启动省级集群提能升级试点，分批择优培育。目前全省省级以上产业集群六个一机制已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产业集群实现营收 1.88 万亿元，增长 8.8%， 增速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2.1 个百分点。改革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企业有没有获得感。把制度落到车间里，让产业集群从物理集聚走向有机融合，握指成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才是改革的硬道理。
0: 萍乡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没了，老工业城市的出路在哪里？近年来，萍乡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抓手，积蓄发展新动能，让这座老工业城市不断焕发新生机。
3: 前不久，位于萍乡的星海电磁制造公司投入2000万元升级改造了一条产线，如今电磁产品从成型到烧制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告别了过去人工粗放的老路子，
4: 生产效率提高了 140%， 出厂合格率达到 100%、数据出来之后啊，大家心里就有个底了，后面推广就顺了。
3: 星海电磁的转型升级是萍乡推进产业提质培育三年行动的一个缩影，当地瞄准电磁电器、工业陶瓷、烟花爆竹、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食品、电子信息七大重点产业，从政策项目科技到配套服务，打出一套组合拳， 设立7000多万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出平数贷、双创融合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帮企业解决转型钱从哪来的难题，推动传统。

0: 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 我们的产品有了绿色的身份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0: 产业转型，科技是关键支撑。在赣湘合作产业园的东讯精密制造公司，一款高频微波电路板正在试生产，它能保障 6G 视频信号稳定传输。研发阶段，企业曾卡在技术瓶颈上，怎么办？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园区里的邻居——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江西电子电路研究中心是上利县联合电子科技大学共建的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专攻硬质电路板核心技术研发、企业精准服务和科研成果转化。有了它，园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各项科技服务。
2: 仅仅半年的时间，项目团队攻坚克难，成功解决了抑制材料的贴合、承压成型等多项核心工艺难点，有效地推动了高端硬质电路板国产化进程。
3: 整合各方资源，加快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程，力争在电子电路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萍乡乃至江西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0: 一组数据见证转型成效，目前萍乡已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62家，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83家，新兴产业规上工业产值占比超过一半。
4: 坚持一产一策，推动新兴产业劣势集群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构建具有萍乡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人社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江西省天工杯首届社会工作者职业能力竞赛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10支参赛团队围绕社区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婚姻家庭、儿童关爱等领域，通过案例讲述、情景再现等方式，生动展示了项目设计、实施过程与服务成效。
6: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关于未成年
5: 城市举办活动，设置趣味科学实验、气象科普、机器人展演等多个体验区，把科学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实用内容。不少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动手操作，沉浸式体验，在玩乐中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技魅力。
7: 我今天体验了 VR 眼镜，感觉这个视角很神奇，做让气球吹起来的实验，感觉很好，很开心。
8: 让小孩多接触这些高科技嘛，对他的爱好了，这个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启发。
9: 吉安县工厂化鲈鱼养殖日前迎来丰收，不同于传统靠天养鱼模式，当地依托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新模式，让鲈鱼种。
5: 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10: 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
5: 前不久，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改委又推介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1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

0: 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4日，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同时加强现场引导，确保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0: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同一天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表示，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阿富汗黎明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均与巴基斯坦接壤。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当地时间21号遭遇强降雨。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近日，栖息在玻利维亚丛林的一种野猫被证实为此前未被发现的新物种，隶属于虎猫类。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研究人员将它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
1: 好的，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继续关注新闻频道，再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全。

0: 一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0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联合四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通知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等四个方面部署了11项具体措施。据湖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湖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原党组副书记、原副主任王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京时间呢是7:1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申建勇团队联合植物研究所王伟团队，近日在云南沅江流域干热河谷植被专项调查中，发现夹竹桃科牛奶莱族新种再复藤。目前这一发现已刊发于国际权威期刊《系统学与进化杂志》，获得国际植物学界认可。

北京时间的17:23，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电影产业集团主控出品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三》将于明年春节档上映，影片由郭帆执导，吴京、沈腾、刘德华、李雪健等主演。今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塑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强劲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本届世赛开幕式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承制，总时长约90分钟。开幕式主创团队以年轻人为主，演员总计近130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仅7岁。经过多轮排练和全要素综合演练，开幕式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大幕开启。科创板日报21号消息，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芝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告诉大家，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用眼高峰也到了，眼睛用久之后，看电视手机容易出现看不清楚。好视力为了让更多江西听众能够更好的呵护双眼，缓解日常干涩酸胀，专门在中秋国庆来临之际，特别给大家申请到了一大批节日福利。如果您看东西总觉得不够清楚，现在马上拨打400-833-9909购买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感受效果。就100个名额，所有听众听我口令，赶紧打400-833-9909 400-833-9909。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而且有国家专利保护，品质效果双保障，大家放心用。而且这款眼贴富含双重草本配方精华，覆盖在整个眼睛，打开眼周毛孔，加快草本配方精华的渗透，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在咕噜咕噜的做按摩，让眼睛更快的吸收，贴上眼睛就能感觉到水水润润的，特别通透。您再看看手机电视，舒服多了，眼睛放松舒缓了。中秋国庆跟家人团聚旅游更加开心快乐。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给咱江西听众送一大波福利。记好这个电话，400-833-9909，前10分钟打

0: 进电话了解好视力，就给每人多送78元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先体验贴肤感受。来电的再送一瓶叶黄素，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双重呵护，再送一个草本舒眠枕，帮助放松入眠好，到手整整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欢迎拨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4: 北京时间的17:34，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西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西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根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卡塔尔方面，当地时间20号表示，正在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推动恢复谈判。伊朗方面当天强调，在满足一方条件、美国履行承诺前，谈判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开放。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哈姆杜拉·菲特拉特当地时间21号早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对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4人受伤。

北京时间的17:40，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哈姆杜拉·菲特拉特当地时间21号早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对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4人受伤。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为14.2%，位居第二。韩国媒体报道21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执政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反超国民力量党。

0: 听天下，常在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在调研宗教工作之前。

0: 调，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
1: 2026国际合作伙伴与国际有成青年领袖对话江西活动举办。
0: 23家干企将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我省各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江西5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1: 江西运动员程玉洁夺得本届亚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铜牌。
0: 江友观潮，幼儿园改养老院，不是换块招牌，而是社区空间的弹性大考。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尹洪先后深入九江、南昌专题调研宗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着力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全省宗教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张莹参加调研。尹洪来到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实地查看规范管理等情况。真如禅寺恪守农禅并重理念，是全国佛教3大样板丛林之一。尹洪希望大力发扬优良传统，挖掘禅文化内涵，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健全完善规范化管理制度体系，全力打造佛教典范寺院。在南昌，尹洪走访我省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团体、院校、场所，实地了解场所管理、服务信教群众等有关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宗教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建设管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信正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现代化江西建设贡献力量。尹洪在调研中指出，江西是宗教大省，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好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深入研究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巩固提升5好宗教活动场所创建成效，促进宗教健康传承，更好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着力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自觉抵制非法宗教活动，有效防范化解宗教领域风险隐患。要支持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不断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和水平。尹洪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着力解决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江西实践，不断开创全省宗教工作新局面。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九江市永修县接访并调研。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接访时，陈永琪认真倾听来访群众廉租房燃气安装问题的诉求，研究解决办法。他强调，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6张网规划建设，统筹谋划，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在调度九江市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时，陈永琪强调，要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压实责任，大力攻坚，强化工作联动、问题联解，推动集中整治落地见效。陈永琪还调研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省农科院调研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0: 的重要论述，推动更多农业科研成果在江西落地转化。要深刻把握农业科技创新的时代意义，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建好用好农业创新平台，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到田间地头。要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深入实施干种强新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同列席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围绕加强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行了座谈交流。吴忠琼说，人大代表要积极作为，主动宣传政策，引导群众合理就医，消除认知误解，要倾听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真实声音，广泛收集群众就医诉求，要深入调研，精准建言，确保改革红利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国际合作伙伴与国际友城青年领袖对话江西活动今天在南昌举办，来自五大洲25个国家和澳门地区的国际合作伙伴、国际友城青年领袖以及江西青年代表共100多人参会，大家围绕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畅谈合作，共话友谊。活动现场，吉安市与西班牙阿尔科尔孔市、江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柬埔寨东盟投资者协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1: 江西台消息，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江西将搭建数贸干婆智通全球主题展馆，精选23家干企集中亮相。江西展馆将分智能制造、数字文娱、数字服务、数字健康、数字降噪五大板块，系统展现江西数字产业差异化特色与跨界融合发展成果。
0: 2026年江西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江西台综合报道。
1: 萍乡市围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开展文艺演出、趣味民族知识互动、非遗市集等活动，让民族团结宣传走进群众生活。萍乡市民欧阳一群，
2: 现场看到不同民族的群众在一起看节目聊天，还带着孩子一起参与答题体验非遗，中华民族一家亲其实就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1: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回族学生白雨晴，
3: 我们56个民族就是一家人，大家同在一个地方生活，互相走动，互相包容，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看节目，实实在在体现出中华民族一家亲。
1: 在南丰县当地举行歌舞、民族舞、现代京剧等各类节目，还穿插了趣味民族知识问答互动环节，开展了南丰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普法夜市等相关活动，营造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丰城市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模范宣讲、成果展示、文艺展演等活动，展现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来自新疆阿克陶县的十组最美家庭与九江的十组最美家庭相聚一堂，以家风交流为纽带，开展民族团结联谊共建活动，通过互赠文创书画礼品、共创一幅16画作、参与一场红色运动会等趣味活动，增进两地家庭情谊，营造各民族群众相亲相融的良好氛围。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
0: 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金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江西中立资源控股集团。

0: 团有限公司、中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 江西台消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全力拼搏，入水后节奏稳定，后程奋力冲刺，最终以53秒47的成绩夺得铜牌。
0: 前段时间的泥石流灾害给遂川县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当地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民生秩序全面恢复。请听报道。
2: 走进遂川县大坟镇和平畲族村，道路干净整洁有序，临时安置点的村民已陆续返回。村民蓝先华：
3: 路也通了，我回来的时候把房屋还打扫的。
2: 为确保受灾群众安心生活，镇村工作人员此前已逐户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人居环境全面消杀，同时入户走访，了解村民实际困难。大坟镇镇长刘峰：
4: 持续做好跟踪服务，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2: 当地各学校完成教室消杀、课桌椅检修和教材调配等工作，目前全面复学复课，并安排心理疏导课程，帮助孩子们缓解紧张情绪。遂川县北京西站小学学生郭欣怡：
5: 能见到我们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们，大家都可以正常上课了，我感到十分的轻松安心。
2: 当地还在各文明实践站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志愿者借助山体滑坡模型向学生普及撤离路线选择、自救互救方法等实用知识。遂川县崖前中心小学学生李文新：
6: 提前懂得防护，关键时刻就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1: 宜春市将国省干线公路平交道口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列入今年的十大民生实事，通过道路微改造，把群众日常通行的乡间路、产业路、旅游路打造成安全顺畅、安心舒心的便民路。宜春台记者刘梦冉报道。
7: S531红竹线是连接明月山温汤镇和红江镇的重要通道，道路沿山而行，弯多坡陡，沿线还有仙乡仙拱、云中绿园、南热古村等多个乡村旅游点，交通情况复杂。结合路段特性和安全短板，明月山公路分中心采取措施，让以往隐蔽的路口安全风险变得直观可见，大幅提升了路段通行安全性。明月山公路分中心副主任许润峰：
8: 根据车流、人流以及道路实际情况，确定设施的位置，把警示标志设置在驾驶员能够提前看到的位置，再配合减速标线，让车辆能够提前减速。
7: 风景宜人的旅游公路，重点整治的是人车混行隐患，而货运车辆密集的国省道沿线，则针对性地开展道口改造升级。高安是著名的汽运之城，辖区企业多，货车密，不少国省干线公路紧邻企业生产区，货车频繁进出，车辆交织，造成通行情况复杂。对此，高安公路部门将货车通行频繁、交通流量较大的道口列为整治重点，通过全方位排查安全风险，增设提示牌、警示柱和减速标线，全面完成安全隐患整改。货车司机王伟：
9: 现在好了，老远就能看到标牌和标线，知道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就要减速，开车经过的时候心里面就更有底了。
7: 高安公路分中心安全应急科科长张国平：
10: 我们施工的时候重点就是按照现场实际情况来设置，不能简单的照搬一个标准，要把设施真正设置到需要的位置上。
7: 截至七月下旬，宜春市公路部门已对列入改造计划的1155处平交道口实施改造，加装各类标志标牌672块，增设安全警示柱1150根，石化标线超过4.5万平方米。
0: 新余市持续深化校园餐改革，全方位补齐校园食品安全短板，提升校园餐品质，筑牢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品。

0: 提高参标。
1: 新源市还加大智慧食安软硬件投入，将全市230所中小学、幼儿园食堂监控设备统一接入省教育系统名厨亮灶监管平台，可全天候在线巡查后厨操作。校园餐改革以来，新源市累计排查整改各类校园食堂细微隐患问题578个，全方位守护好学生舌尖安全。新源市教育体育局党委委员、总督学周文娟：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坚持公益属性不动摇，常态化抓好食堂规范管理、食材集中采购、平台智慧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全市学生吃上安全、营养、平价、暖心的放心餐，切实把校园餐关键小事办成民生暖心实事。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4: 参赛选手围绕社区治理、未成年人保护、婚姻家庭等领域展示项目设计、实施过程与服务成效，带动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提升服务能力。
5: 近日，一批货重40多吨、价值近410万元的再生铜原料从宁波舟山港入境，以一票多车模式顺利申报并进入鹰潭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标志着江西首票境外货物以一票多车模式进入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业务在鹰潭正式落地。
4: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抚州广昌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 113.6 公里，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爱沙尼亚籍选手诺曼·瓦赫特拉以2小时25分29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5: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新余市将推出160多项文旅活动，还计划在节前同步发放448万元的电子消费券，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4: 南昌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饶少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江右观潮，
5: 请听时评。幼儿园改养老院不是换块招牌，而是社区空间的弹性大考。
4: 最近啊，济南一家开了30多年的幼儿园园长张爱东转生成了养老院负责人，居民一句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照顾老人去了，直接冲上热搜。很多人当温情故事看，但往深了看，它还是一道必答题。咱们先看两组数据，2025年全国幼儿园一年少了 2.14 万所，另一边60岁以上老人已经3.2亿，占总人口 23%， 能不改吗？幼儿园改养老院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置换，而是中国人口结构深刻变迁下的资源重组与社会温情接力。这一现象既是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挑战的务实之举，也是对公共服务体系灵活性的考验。从资源配置角度看，闲置幼儿园改造为养老机构有一定的优势。幼儿园多位于社区核心区域，符合养老服务就近可及的需求，其楼层低、采光好、拥有户外场地等硬性特征，经适老化改造后能迅速转化为养老资源。这不仅避免了国有资产或社会资本的闲置浪费，也缓解了城市社区养老设施不足的痛点，实现了存量资产的高效利用。但也要看到，改造不能止于表面，幼儿园与养老院在安全标准、消防设施、卫生布局等方面要求截然不同。如果缺乏专业的适老化改造和医养结合支持，单纯更换招牌不仅无法提升服务质量，还可能埋下安全风险。因此，政府应提供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及技术标准支持，确保改造后的机构真正具备专业照护能力。同时，虽然幼师转行养老护理员是这一转型中的亮点，但也面临专业壁垒，哄孩子与照护老人在服务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前者侧重启蒙与成长，后者侧重康复与医疗护理，幼师需跨越从教育者到照护者的技能鸿沟。目前部分先行者已通过系统培训实现职业晋升，证明了这条路径的可行性，但行业仍需建立更顺畅的资格互认机制和阶梯式薪酬体系以留住人才。长远来看，幼改老不应是零和博弈，而可探索一老一小、老幼共融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如保留部分托育功能，形成楼下养老、楼上托育或代际互动的综合体。这种模式既

0: 能促进代际情感交流，缓解老人孤独感，又能优化社区服务生态，体现社会对生命全周期的尊重与关怀。幼儿园改养老院是时代变局下的理性选择，但其成功关键在于细节改造的专业性、人员培训的系统性以及政策支持的持续性。唯有如此，才能让曾经的朝阳之地温暖地托起夕阳人生。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介绍说，今年一到八月，全国探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弥勒市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消费月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为防范美托咪定和酒石酸流失被用于制造毒品的风险，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警示通告，提醒相关企业和个人在从事化学品经营活动时，严格按照国家禁毒办发布的警示通告要求，增强法律意识，开展相关经营和出口贸易活动时遵守国内国外法律法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没能跨过5%的州议会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默茨当天说，梅前州选举结果对基民盟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
0: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
1: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买官鬻爵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
0: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22号上午，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
1: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21号交易开始后走弱，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阴，21到26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宜春阴，24到28度。萍乡多云，24到31度。兴余多云，24到31度。 吉安英。

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冰中原，代表责任编辑张伟、郑杰，监制刘乐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0: 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
2: 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

0: 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

0: 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5: 同学，哪个系的？
6: 大学有喜欢的人？
7: 他喜欢你呀。
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8: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4: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9: 记忆之门，
4: 重温
9: 重温
4: 往日情怀。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天哪，上课时间。
1: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2: 六块二。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一场足球赛除了比分还能留下什么？今年夏天，赣超把江西11个社区市串在一起，比赛全部安排在周末，球迷跨城看球。然而热闹却不止于赛场。今天的。

0: 11个社区市，11支队。今年的赶超让无数周末上演着为城市荣誉而战的绿茵对决，赛事点燃足球激情，更激活了各地消费活力。
1: 每个客场我们都去了，去了吉安，打完比赛我们穿上劳队服出去吃夜宵，被当地球迷看到硬拉我们去给他做一桌吃饭吃夜宵，都这么好。
2: 每支客队来到九江，我们都会组织欢迎的仪式，来了就是个足球一家亲，比赛有输赢，有赢无期限。
0: 这份带着城市温度的礼遇，也让客场的概念被重新定义。一场球赛不仅成为两地球迷之间的温暖聚会，也是地方文化的展示场。一场融合样式垒古建文化与鄱阳湖候鸟生态的特色暖场节目，拉开本场比赛的序幕。匠人俯身模拟榫卯搭箭，再现样式垒家族传承的匠人风华。候鸟方阵翩然展开，水袖翻飞如鄱湖波光。
3: 我来九江不仅是来看比赛，也是来看九江这里的文化，去看看这里美好风景，还有一些文化遗产。
4: 首先这两个是目前是我们永修的属于两个世界级的名片，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整个城市的城市之美、生态之美，还有它的人文底色。
0: 当晚8点，比赛哨声准时吹响，看台上九江球迷组成蓝色方阵，与上饶球迷助威团隔空呼应。赛场之外，另一场文旅消费的角逐早已悄然开启。浔阳楼、锁江楼、琵琶亭是九江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过去3点联票的价格是70元，现在持赣超九江主场的票根，3点联票只要35元。通过赛事加文旅联动，九江推出覆盖12家 A 级景区及8家酒店的票根优惠政策。赛事带来的热度从景区、酒店一路延伸到球场周边。
5: 我们的抱枕特别可爱，也是我们在今年的5月份就推出来的产品。这一款呢，也创下过当日销售超1000件的一个销售业绩。可以看到九度鹿造型，它是一个非常明媚的太阳的造型，所以它天然的是跟我们绿茵场完全适配的。
0: 这套票根经济模式仅5月2场主场赛事就带动文旅集团旗下景区、街区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从景区酒店到餐饮文创，100多家商户纳入这张票根通行证福利网络。
6: 把看球的人变成逛城的人，看上的票价只有9.9元，然后门槛非常低，流量是实打实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流量留在九江多留半天，让他们在九江多消费一笔，票根就是钥匙。
0: 一张小小的门票串联起的不只是一城消费，在江西持赣超门票可在观赛日前后3天内享受全省10家 5A 级景区、99家 4A 级景区大门票5折优惠，17家五星级酒店、68家四星级酒店也推出专属折扣。赛事加文旅留住球迷脚步，让观赛球迷变身城市游客。
7: 体育赛事的流量转化大概会经历造场、破圈、流传这个3段式的。造场呢，就是把比赛从90分钟的体育事件升级为2到3天的城市体验场景。破圈就是借助情感化的传播触发大众情感的共鸣。流传就是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性的消费增量。我们用票根串联起景区、酒店、餐饮、文创，恰恰就是在留存这个环节做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探索。
0: 在九江，赛事带来的改变是留，宜春则把着力点放在破圈。
8: 是来访的南昌队。
0: 在九江主场激战正酣的前一天，赣超4强赛另一场第2回合较量在宜春体育中心打响。
8: 宜春队的队员，
9: 但是好像魏成这一下啊。
8: 好。
0: 赛场内人声鼎沸，场外热闹非凡。宜春在体育中心场外设置了赣超观赛第2现场，大屏幕周围

0: 特色小吃摊位一字排开，烟火气十足。市民胡先生是这里的常客，一次饭后散步被这里的氛围吸引了过来。
1: 美食包括互动，哎，比较热闹，很接地气，哎，还参与了这个静安的这个有奖问答，很好。
2: 到现场之后发现了，大家一起看一起喊，比电视上看更有感觉，也更过瘾。
0: 这里没有观赛门槛，无需抢票，驻足观赛就能融入这场全民参与的足球狂欢。
3: 看到有屏幕，有座位，有烟火气，谁路过呢都能坐下来看两眼，让大家不光是看球，更像是来赶一场啊有足球主题的夜市。
0: 正是这份沉浸式氛围感满满的体验，给消费者提供了新的消费场景。
4: 要把地下现场要变成为与第一现场更好的这个链接互动的一个空间和场所，临时的集市这就非常的重要。宜春啊，包括南昌啊，都做了很多这种很好的文章，所以把各地的非遗的文化、当地的美食啊，你的当地的特色的一些东西呢，都能够在这里予以集中的呈现，变成了我们大家能够有共情的这种新消费场景。
0: 第二现场让无票球迷有了观赛好去处，当赛事落幕，如何持续留存赛场人气，激活城市消费？萍乡以赛事联动消费券给出了答案。依托赣超赛事热度，萍乡市民廖征聚餐的时候就用了消费券，享受实打实的优惠。
5: 选择优惠券，选一下我们店面，线下消费金额562元，系统会自己直接给你减那个优惠的。
6: 你看我本来要付562的，然后我用了那个券就减了230，然后实际只付332，相当这个优惠券已经打了5折嘛。
0: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80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实施促进消费奖补，各地核销的餐饮商品消费券，省里给予最高30%的奖补，真金白银的补贴，把看球的人从赛场上留在了商圈中。吉安等地突破空间限制，依托云享庐陵平台，汇聚全市13个县市区老字号、非遗好物与特色农产品，面向全国球迷开辟线上展销通道。各地线上引流、线下留客，持续丰富赛事消费业态。
4: 一张简单的门票，有了更多元的消费的空间。现在有文旅的场景，那有商业的场景，有健康的场景，也应对了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商、农、文旅、体健啊，这个一体化的这个消费链条。通过消费券的融入以及市场化运营，那么打通我们消费的全产业链的生态链条。
0: 为了让观赛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我省在赛事加上做足文章，赛事加文旅留住了游客脚步，赛事加夜市激活了夜间经济，赛事加商圈让观赛人气就地变现。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赣超第63场赛事，带动各类消费173.75亿元。
7: 把赣超呢作为串联赣博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现代活力的一个链接，把节点城市的美食、文化、音乐和民俗都融进去，推进赣超从体育竞技 IP 升级成为深度在地文化体验、能跟用户情感共鸣的省级文化符号和现象级的消费品牌。
8: 一张票根连起文旅，一块大屏点亮夜市，一张消费券激活商圈。赣超带来的不只是足球激情，更是江西以赛事经济激活消费市场的新路径。当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体育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信心的重要力量。中场哨会响，但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故事还在江西继续。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

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

子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但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那些被藏起来的旧日子就一下子涌入心间，那些明星的、朦胧的、清醒的、痴情的都在，只是隔了这么远回头看都变得温柔了。

0: 合作，共话友谊。活动现场，吉安市与西班牙阿尔科尔孔市、江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柬埔寨东盟投资者协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年会2026暨海昏考古汉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南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30多位考古文博机构代表、高校学者，围绕海昏侯墓出土玉器、汉代玉器与玉文化、玉器科技考古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会上集中发布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器的最新研究成果。专家研究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刘贺螭钮玉印以其清晰明确的印纹，成为汉代考古极具标志性的文物之一。
1: 刘贺玉印呢，是公元前74年呢，我们认为呢，它是第一次经过科学考古发现，纪年最清楚，这个保存最好，质地最优良的，是我们目前能看到进入中原最早的一件和田子料作品。
0: 不只是这枚玉印，从整体来看，企业在新余，研发平台却搭建在浙江。
2: 通过飞地引进的科研人才，不用迁移户口和档案，就可以申报干部英才等省级人才计划，在新余申报职称，申报重大。
0: 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金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江西中立资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第8届第1次会员大会。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阿姨，能扫码不？现金我这会儿找不开。
3: 哎呀，我手机没绑支付，我就带了点现金。
4: 哎呦，这挂号咋弄啊？字儿太小了，点来点去都点不对。有没有人搭把手教教我呀？
5: 大爷别着急，我来教您。来，您看，先点这个挂号入口，然后我们选科室。没事，大爷，要是实在不会，窗口也能人工办。
4: 谢谢你啊。哎呀，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器，我们老年人有时候真有点手足无措哟。
3: 不是不想学啊，是学得慢，就怕给别人添麻烦。
6: 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捷，可总有一群人走得慢了一点，不会线上挂号，不会网约车，不会刷码通行。敬老不只是一句问候，是办事时多一份耐心的指引，是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的一条通道，是不让老年人被数字时代落下的一份承诺。多一点包容，多一种选择，关爱老年人，让时代的列车不落下任何一位乘客。
0: 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系列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近日，省委书记尹洪先后深入九江、南昌专题调研宗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着力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动全省宗教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张莹参加调研。
1: 尹洪来到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实地查看规范管理等情况。真如禅寺恪守农禅并重理念，是全国佛教三大样板丛林之一。尹洪希望大力发扬优良传统，挖掘禅文化内涵，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健全完善规范化管理制度体系，全力打造佛教典范寺院。在南昌，尹洪走访我省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团体、院校、场所，实地了解场所管理、服务信教群众等有关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宗教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建设管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信正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现代化江西建设贡献力量。尹洪在调研中指出，江西是宗教大省，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好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深入研究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巩固提升五好宗教活动场所创建成效，促进宗教健康传承，更好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新局面。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九江市永修县接访并调研。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 2026国际合作伙伴与国际有成青年领袖对话江西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讲话。他说，民间友好、有成交往、青年互通是江西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石和持久动力，希望各位国际伙伴充分发挥渠道优势，推动技术、资金、人才、项目与江西产业深度对接。夏文勇昨天会见了参加活动的重要嘉宾。江西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第八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今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石可出席并讲话。他说，新一届省老年体协要持续办好老年体育赛事，推动适老化健身场地建设改造，深化体位融合，把科学健身指导送到老年人身边。会议审议通过相关报告与章程。
0: 资源禀赋不突出，却长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工业底子薄，却培育出百亿级精工制造产业。
3: 普通电线电缆利润的三倍。
2: 一次产品升级只能稳住基本盘，但产业链不完善，原材料全靠外购，依然制约着企业和产业做大做强。材料精密制造的要求不

0: 断提高。
1: 我们引导企业向精深加工、定制化、智能化转型，
2: 做强守卫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赣东南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区，书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3: 眼下我省正大力实施种粮一体化行动，粮企和种粮大户点单，种业和科研机构接单育种，把科研、制种、种植、加工各个环节串成一条链，农户稳产又增收，企业按需又增效，一举两得。
4: 初秋，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160多亩雅湛系列水稻长势喜人，一派丰收景象。这片稻谷早就被米厂按订单订购一空，稻谷还没收割完，粮就卖出去了。
5: 穗子长嘛，饭又好吃，所以米厂都抢着要，每斤能比市场高出1毛钱。
4: 张友莲的增收得益于我省实施的种粮一体化模式。过去持续的高温热旱一直是湘西中稻稳产的主要瓶颈，传统品种遇持续高温天气减产明显。针对这块短板，通过种粮一体化行动，江西农业大学牵头开展了定向攻关，成功选育出高产优质、抗高温能力强的雅湛系列品种，填补了长江中下游双季稻适配恢复系的空白。
6: 分裂力比较强，平均啊，那个每株的有效穗啊，可以比普通的多到10根，每穗粒数都在300粒左右。
4: 目前全省已有50家企业加入种粮一体化行动，
7: 江西省种粮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在这方面呢走出了一条江西特色的一个道路。
4: 根据种粮一体化行动规划，江西计划3年内在全省布局建设20个左右省级区域性主推品种展示推广和潜力品种筛选评价基地，推动130个县级主推品种展示点提升建设，力争到2028年底自主选育水稻品种推广面积占全省水稻播种面积比重超过50%。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年会2026暨海昏考古汉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南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30多位考古文博机构代表、高校学者，围绕海昏侯墓出土玉器、汉代玉器与玉文化、玉器科技考古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会上集中发布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器的最新研究成果。专家研究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刘贺螭钮玉印以其清晰明确的印纹，成为汉代考古极具标志性的文物之一。
8: 刘贺玉印呢，是公元前74年呢，我们认为呢，它是第一次经过科学考古发现，纪年最清楚，这个保存最好、质地最优良的，是我们目前能看到进入中原最早的一件和田籽料作品。
4: 不只是这枚玉印，从整体来看，和田玉在海昏侯墓出土玉器中同样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9: 海昏侯墓目前出土玉器，通过我们的整理，现在一个最新的数据大概是600多件。通过我们的一些科技检测分析，大量的是和田玉，它大概占了所有出土玉器的58%到60%。
3: 新余高新区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数智赋能，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经济量质提升。今年前8个月，园区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80%。亮眼数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密码？来看记者的报道。
4: 眼前这条飞速运转的生产线是新余高新区赣锋锂电前不久新建成投产的。这里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容量大、密度高，性能达到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 1.5 倍以上。
10: 目前我们这条产线是可以生产超过4.5万只以上，在行业内我们是属于第一梯队。
4: 不过这条产线的投建并不容易。2年前，赣锋锂电着手研发这款半固态电池，可这一领域是尖端赛道，高端人才大多集中在北京、浙江等地，人才引不来，研发怎么办？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际，新余高新区创新推出科创飞地模式，企业在新余，研发平台却搭建在浙江。
11: 通过飞地引进的科研人才，不用迁移户口和档案，就可以申报干部英才等省级人才计划，在新余申报职称、申报重大科研

0: 享受相应人才补贴。
1: 依托这一政策，赣锋锂电很快在浙江组建起200多人的科研团队，相继攻克电池续航、安全性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2: 原针对辖区大型商超、餐饮酒店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重点核查月饼生产日期、保质期、进货台账等关键信息，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3: 我们坚持检查与指导并行，在排查隐患的基础上，现场督促经营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操作流程，守护群众节日时间上的安全。
2: 中秋佳节将至，九江市柴桑区开展中秋暖心安全同行主题活动，为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送上中秋礼包，并现场讲解安全知识，把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
4: 今天跑单路过驿站，看到有这个答题活动，就过来参与了一下，不仅能学到交通安全知识，还领到中秋礼品，心里觉得特别温暖。
2: 本次活动覆盖消防驿站、货车司机之家、网约车司机之家、网约家政驿站四类站点，

0: 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全新要求。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一句话，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如今，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而是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
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世界技能大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这种一生只能参赛一次的比赛究竟是怎么比的呢？
0: 世界技能大赛的竞赛项目通常设置若干个模块，涵盖不同的技能维度和考核重点。首先比拼的是手艺，内容以实操为主，要求极高，气柱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考验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会有神秘模块，赛前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一般只在比赛当天现场宣布任务要求，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其中咱们江西选手有2位，都来自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中，很多都是来自技工院校等职业院校，从大赛舞台到职教课堂，各地正以新标准引领人才培养，打通从学习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
0: 在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学校将世界技能大赛倡导的真实岗位需求融入日常教学，校园与井冈山先锋数字经济产业园同步建设，深度融合。园区内已入驻50多家软件企业。
3: 我来自合作企业，长期派驻在学校。我的任务不只是教学生用最新的机器人编程技术，更要让他们通过实践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
0: 学校与近100家企业开展订单式培养，推行企业工程师授课、真实项目进校园等模式，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打通了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
4: 我们推行的是学校建在产业园内，学业放在产业链上，学生从入学起就能真正学到实践技能，毕业后实现学习场景与工作场景的无缝融合。
1: 赛场竞技淬炼匠心，产教融合培育人才。从传统技艺到数字新赛道，越来越多青年正凭一技之长逐梦前行。期待本届比赛的选手沉着应战，尽展所长，以精湛技艺亮相国际赛场。也愿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用实干书写亮眼的青春答卷。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耕地保护和质量。

0: 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门将着力在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上下功夫，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1: 首先呢，是稳数量，严控占用，足额补充，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我们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划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的来源，按照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2: 刘国宏表示，其次是围绕优结构，将坚持把耕地保护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耕地布局和生态空间优化，衔接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实现耕地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此外，聚焦强监管，自然资源部门将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强化日常执法监管，依法严肃查处侵占耕地、破坏耕地等问题，坚决遏制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通过严肃的考核和激励约束措施，推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公安部今天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2: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踵而至，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当地时间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奔波与忙碌中流转，我们时常被各种琐事围绕，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尽的漩涡中。但无论生活带给你多少困扰，都请你对生活心存热爱，因为你的快乐，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热爱生活，发现美好。

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奔波与忙碌中流转，我们时常被各种琐事围绕，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尽的漩涡中。但无论生活带给你多少困扰，都请你对生活心存热爱，因为你的快乐，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热爱生活，发现美好。

让我们一起带着阳光出发，去遇见温暖；带着微笑前行，去遇见幸福。请相信，所有不期而遇的美好，都在路上。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奔波与忙碌中流转，我们时常被各种琐事围绕，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尽的漩涡中。但无论生活带给你多少困扰，都请你对生活心存热爱，因为你的快乐，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热爱生活，发现美好。

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奔波与忙碌中流转，我们时常被各种琐事围绕，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尽的漩涡中。但无论生活带给你多少困扰，都请你对生活心存热爱，因为你的快乐，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热爱生活，发现美好。

0: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奔波与忙碌中流转，我们时常被各种琐事围绕，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尽的漩涡中。但无论生活带给你多少困扰，都请你对生活心存热爱，因为你的快乐，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让我们一起热爱生活，发现美好。

0: 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陈鹏丢了济阳关，想到长安，面见天子王莽，要来兵回来复夺济阳。回长安人吃马喂得花钱呐，陈鹏出来打仗没带钱，所以他想找一个大户人家借点钱，然后再上长安。就这样物质牛庄看见了舅父杜岩的老管家杜生啊，看见杜生了，陈鹏知道舅舅搬到这儿住来了，老管家杜生就把陈鹏让进去了。老将杜岩看见陈鹏，老将杜岩也发了恻隐之心，就留陈鹏在这吃饭。两个人吃着饭呢，杜岩借这机会就劝陈鹏，让陈鹏弃兴归汉。陈鹏一听心说坏了，我在济阳关前刀砍镖伤，伤了不少的汉兵汉将，刘秀君臣对我恨入骨髓，我要是归降，他们不但不要，还得把我杀了呀。舅舅让我归降，我没法归降啊，不成我得走。想到这，陈鹏站起身形，给杜岩深深一礼，舅父大人，生南尚有公事在身，告辞。说完转身形腾腾腾往外就走，这一下可把老将杜岩气坏了。杜岩坐在椅子上浑身颤抖，体似筛糠，有心站起来追过去狠狠地揍这陈鹏一顿，出出胸中这口恶气呀。又一想，姐姐不容易，年纪轻轻居双守寡，就这么一个儿子，得了，看在姐姐的份上，让他去吧。我杜岩要早知道陈鹏这孩子是这样的人品，我绝不传授他的武艺。事到如今了，他既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得了，他姓他的陈，我姓我的杜，就只当谁也不认识谁。杜老将军是越想越有气，想起十多年自己对待陈鹏的恩情，心中一难过，不由得二目落下伤心的眼泪。咱们再说陈鹏，走到了门前，一看老管家杜生正在门外给自己喂马呢。他往出一走呢，杜生听见一抬头一看，陈鹏出来了，看这意思陈鹏是要走啊。大公子，你要走吗？啊，正是。陈鹏说完了，过去解开马的丝缰，紧了紧肚带，认证帮鞍上了马，往前一催马，哎呀哎呀哎呀，往西就走。老管家杜生挺纳闷啊，心说大公子陈鹏来了，爷儿俩坐这吃饭好好的，他干嘛要走呢？看着陈鹏的背影，老管家杜生是呆呆发愣啊。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马蹄儿的声音，声音非常熟悉。杜生回头一看，正东方来了一匹马，这匹马非常好看，马的毛就跟老虎的颜色一样，鞍鞯交环鲜明，在马上端坐一个人。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有丈一开外，呵，身子骨好看，宽肩膀，细腰，上宽下窄，就跟那扇子面似的，大脑袋，看面貌，面似淡金，黄中发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两只大环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看岁数也就在十八九岁。头上戴着一顶金镶虎科脑，上身穿着淡黄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半，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头的中衣，勒着虎皮战裙，两只薄底靴子，在马上挂着一条五股托天烈焰叉。这叉杆呐， 跟鸭蛋这么粗。一看这人使这五谷托天练叉，两膀履历过人，呵，往这边一走是人强马壮。来的是谁呀？正是老将杜岩的儿子少爷杜茂。这个少爷杜茂从小就长得身强体壮，而且浑浊梦浪，心眼实在，不会耍奸，不会投机取巧。他比陈鹏小3岁，哥俩在一块长大的，那陈鹏多机灵啊，两个人在一块玩，小孩嘛就经常的打架。老将杜岩不忍心责备陈鹏啊，看着陈鹏就心疼，这孩子从小没爹，怪可怜的，得了。所以他每次都责备杜茂。杜岩可以说是屈己从人了。陈鹏跟杜茂一块学把式，老将杜岩老夸陈鹏聪明，老说杜茂太笨。今天杜茂干嘛去了？奉了他父亲老将杜岩之命去找他的姑母，也就是陈鹏的母亲，给陈鹏的母亲送点银子，让姑母好度日。这杜茂啊，把银子放下了之后，陈鹏的母亲也就是他姑妈让他吃饭，他没吃没喝，他骑着马就回来了。来到门前勒住坐骑，甩灯离鞍下马。哎，杜茂一看乐了，嘿嘿，老哥哥，你真有眼力劲儿。少爷，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哎，我夸你有眼力劲儿，你瞧，知道少爷我回来了，又是水桶又是草料，得了，老哥哥给我喂喂牲口吧。哎呀，老管家杜生摇了摇头，得了，少爷您把马给我吧。结果这匹老虎马刷印未溜，这样杜茂就进了大门了。等过了二门一看，自己的父亲杜岩一个人坐在大厅里头。杜岩生气呀，这杜茂没看见。杜茂一看儿子回来了，哎，老将杜岩心中更难过了。从小这孩子可没少挨我打呀，为了陈鹏他可没少受气呀。老人家摇了摇头，瞧着杜茂，这杜茂根本没看出来，迈不上台阶。哎呦，呵呵，爹呀，您真疼儿子。儿啊，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能不疼你吗？
3: 我说的呢，爹，哎，我正饿着呢，您瞧您把饭都给我摆上了，爹您等着我，哎，咱爷俩一块吃。
2: 这杜茂哪知道陈鹏回来了，而且招惹的爹在这生气呢。杜茂一看两份杯筷，准是爹等我吃饭呢，哎，我正饿呢。这杜茂是狼吞虎咽，坐着就吃上了。老将军杜岩看着儿子吃得这么香，忽然间想起这么多年来杜茂为了陈鹏受的委屈，眼泪又流下来了。这杜茂吃着吃着一看爹不动筷子，他一抬头，嗯，
3: 爹啊，您干嘛哭啊？
2: 啪，他还生气了，把这杯跟筷子往桌上一放，
3: 我不吃了还不行吗？爹，我问问您，我是不是您的儿子？我应不应该吃您？
2: 儿啊，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吃我。
3: 那不是得了吗？将来您老了，哎，我挣钱我也得孝顺您呢。为什么我吃饭您哭啊？您不愿意，我还就不吃了。
2: 哎呀，儿啊，爹，我见你能吃我特别高兴，我怎么能不愿意呀？我哭呢是我心中有难过的事儿啊。
3: 哎，爹，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跟儿子我说说。
2: 儿啊，刚才你表哥陈鹏来了。爹，
3: 谁来了？
2: 你表哥陈鹏来了。
3: 甭理那狗娘养的，我姑妈说了叫我把他弄死呢。
2: 老将杜岩气坏了，用手一指杜茂，你给我住口，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混呢？啊，你怎么骂陈鹏是狗娘养的？他是你什么人呢？啊，你怎么这么说话？
3: 哎呦，哎，爹您别生气，对了，他是我姑妈养的，不是狗娘养的。您老人家不要怪罪悠悠我，我一提陈鹏这小子

0: 还往下说呢。老姜杜岩气得直瞪他，
1: 哎爹，我一提他我就生气。
0: 儿啊，刚才他来了，我给他弄了点酒饭，劝他弃暗投明，叫他跟我到汉营辅保汉太子刘秀。陈鹏不但不听我良言相劝，他站起来又走了。你说爹我能不生气吗？杜茂这么一听啊，蹭的一下站起来了。爹，
1: 您劝他辅保汉太子，他走了没理您。
0: 是啊，他站起来就走了。
1: 好小子！
0: 杜茂一晃身形，高声喊嚷：“陈鹏啊，陈鹏，爷爷非要你的命不可！”呵，这小子可犯了天性了。因为老将军杜岩家教非常严，别瞧杜茂浑浊梦愣，从小就听爹的话，爹说什么杜茂听什么。今天杜茂可犯了天性了，你招我爹在这哭，连饭都不吃了。好小子，爷爷饶不了你。老将杜茂用手一指：“杜茂，你要干什么？”
1: 哎，我把这小子救回来，把他打死。
0: 他腾腾腾往外就跑。杜茂，你给我回来。杜茂犯了天性了，这回谁说也不行了，他是非要陈鹏这条命不可。他撒腿腾腾腾跑到大门前，心说我得问问老哥哥杜生，陈鹏上哪儿去了。别瞧杜茂浑浊梦愣，十八九的孩子太有心眼了。
1: 嘿嘿，老哥哥，我表哥来了。
0: 是啊，大少爷回来了。
1: 来了就好。
0: 老哥哥，我想给他们爷儿俩说和说和。现在我已然把我爹劝好了，您告诉我陈鹏上哪儿去了，我把陈鹏找回来，让他们爷儿俩和好如初，您看怎么样啊？
2: 哎呀，老管家杜生听少爷杜茂这么一说，真是喜出望外呀。心中暗想，我们少爷从小浑浊梦愣，半憨不傻的，今天会懂得劝他爹，让他爹不生气，还要把陈鹏追回来，给他们舅舅外甥说和说和，这可真是我们员外爷为人忠厚积德积的呀。少爷，您快追去吧，大少爷往西去了。杜茂听明白了，把老虎马的缰绳解开了，紧了紧肚带，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哗啷啷就摘下五谷托天炼叉，往前一催马，往西就追下去了。这杜茂啊，到底是实心眼儿，追出没有多远，高声喊嚷：“
1: 陈鹏啊，陈鹏，你跑不了，爷今天非要你的狗命不可！”
0: 老管家杜生这么一听，感情不是这么回事，这杜茂跟我耍心眼啊。他要是真追上陈鹏，可就要出事了。两个人把式都够瞧的，这要一翻脸，这杜茂浑浊梦愣，他真使劲真炸呀。吓得杜生差点趴在地上，定了定神，往回就跑，进去禀报老员外爷杜岩。这时候杜茂骑着马就跑出挺远的了。他看见陈鹏了，为什么看见陈鹏了呢？因为陈鹏心烦意乱，这匹马走得相当慢，陈鹏能不难过吗？丢了济阳关，没看见娘，而且舅舅杜岩劝自己走了，舅舅杜岩能不生气吗？所以这匹马不亮亮亮亮往前走。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马跑的声音，哗啷啷插盘子响亮。他回头一看，是表弟杜茂催马过来了。陈鹏把马勒住了，然后拨转马头：“表弟，你追我有事吗？”杜茂把这大环眼一瞪：“
1: 谁是你表弟呀？我是你爷爷！”
0: 哎呦，陈鹏一听，他成我爷爷了。我们这门亲戚这辈儿是怎么拎的呀？杜茂用五谷托天炼叉一指：“
1: 陈鹏啊，我爹对你小子可不错，你敢惹老人家生气，今天爷爷非扎死你不可。”
0: 他说着往前一催马，举着五谷托天炼叉就过来了。这杜茂啊，从小身体雄壮，天生的履历，要是跟陈鹏两个人动起手来比履历。

0: 陈鹏是不成。现在陈鹏看出来了，杜茂是真急了。要是论起武艺来，陈鹏却是不怕杜茂。不过两个人要真动起手来，陈鹏也不能跟杜茂真杀实砍呢。杜茂是个没心眼的人，他动起手来，他肯定下毒手。所以陈鹏心里边砰砰砰直跳。杜茂人急马快，奔着陈鹏用叉就扎过来了。陈鹏没办法，只好拿起九耳八环刀，刀杆往出一磕。杜茂，你休得无礼，咱们可是亲表兄弟，不能拼命啊。
1: 嘿嘿，你不听你妈的话，不听你舅舅的话，你小子还想活吗？要扎你插花的吗？
0: 一插跟着一插，就奔着陈鹏紧逼，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动起手来了。陈鹏是只招架，绝不能还招啊。这哥俩这么一动手，惹得过往行人都围着看，越围越多，差不多人都认识啊。哎呦，这不是老将军杜岩家的少爷杜茂吗？哎呦，那不是陈鹏，这哥俩怎么打起来了？怎么跑这拼上命了？这人议论纷纷，在旁边瞧着。杜茂是真动手，陈鹏根本没心跟杜茂厮杀。俩人二马一搓蹬，总想借个机会要拨马跑。但是杜茂往前一追，把马一横，你小子接插吧。没办法，就这样他把陈鹏焊在这儿了。陈鹏走不了，心里着急啊。陈鹏不怕别的，就怕老将杜岩追来，舅舅要是来了，自个儿可不好办了。陈鹏着急想走，二马一搓蹬，陈鹏急了，又打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他想拿这镖呢吓唬吓唬杜茂。杜茂一害怕呢，不追我了，我自己好走。没想到陈鹏伸手一掏镖，杜茂两只眼睛真尖，他瞧见了。
1: 呵，好啊，小子，我爹教会你打镖，今天你小子拿镖镖我，你瞧着吧，爷爷有玩意儿。
0: 他一伸手，又打身上带下锁虎口。陈鹏也愣了，因为杜茂会使一种暗器，这暗器叫锁虎口。这种暗器是一根三丈六的绒绳，在这绒绳的头上接着一条鹿筋，鹿筋上拴着12个合头大小的铁鸡粒，就跟一个圈似的。只要一抖手把这锁虎口打出去，连胳膊带着根绒绳是4丈长啊。这杜茂拿这锁虎口是让山中打猎套着张跑野鹿的。杜茂这锁虎口抖得准极了，如果他一抖手，准能把陈鹏的脖子给套上。陈鹏吓坏了，我掏镖是假的呀，这小子掏出锁虎口套我可是真的。得了，我先出手吧，谁让我手快呢。陈鹏这只镖要出手了，但是他不能打杜茂，他打的是杜茂胯下骑的这匹老虎马。我把你马打伤了，马能好，但是当时你就没法追我了，我好走啊。说说吃真事快，嗖，陈鹏这只镖已然就出手了。与此同时，杜茂一抖手，这锁虎口也抖出来了。旁边看热闹的赌把似的可就愣了。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高声喊嚷，你们两个人可真敲胆大啊，怎么在这儿给我胡闹，都给我回去。老将军杜岩来了，因为管家杜生回去禀报杜岩，杜岩骑着马就来了，后边跑的就是杜生啊。杜茂一听爹来了，往回一抻，就把锁虎口拉回来了，马往旁边一闪，可是陈鹏这镖已然出手了，他就回不来了。老虎马往旁边一闪，这只镖啪的一声就掉在地上了。陈鹏看见舅舅杜岩，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是万分难过呀。老将杜岩用手一指，还不给我回家吗？他想借这机会呢，再把陈鹏叫回去，仍然劝陈鹏弃心归汉。没想到陈鹏往回一拨马，冲着西北啊呀呀呀飞也相似，骑着马就走了。这一下杜岩差点气死啊。 只能拿儿子撒气吧。

0: 冲着杜老一瞪眼：“你这混小子，你还不给我回去吗？
1: 爹，我招谁惹谁了？”
0: 杜茂没有办法，下了马，把陈鹏的镖给捡起来了。
1: 走就走，人家不听您的话，您拿我撒气。爹呀，人家走了吧，您白疼他了。当初老说他好，老打我。爹，您别犯傻心眼了，以后您就疼我吧，我是您儿子。
0: 哎呀，弄得老将杜岩是啼笑皆非，这样爷儿俩就回去了。老管家杜生在半路上等着，一看杜岩回来了，杜茂回来了，可大少爷陈鹏没回来。父子爷俩到门前下了马了，杜生把这马接过来，杜茂跟着爹腾腾腾往里走，回到大厅落座了。杜岩往这坐还是生气，这杜茂啊还真没心眼儿，刚才吃了个半饱，一看现在还有饭还有菜，大吃大喝就跟没事儿一样。杜岩一看呢，这倒不错，我这儿子呀，生气归生气，吃饭归吃饭，食省一边，气省一边，这种脾气秉性的人呢，哎，向来不生病，准能延年益寿啊。杜茂吃饱了喝足了，老将军杜岩这气儿也稍微小了一点了。这时候老管家杜生进来了：“老爷，您呐，千万别生气了。杜生啊，你赶紧派人到各处把我的徒弟全给我叫来，让他们明天早上起来前来见我。”老管家杜生派人前去送信儿。第二天早上，老将军杜岩的徒弟就来了70多个。杜岩把这些徒弟叫到自己面前：“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是有心带你们到汉营投军。现在汉太子殿下留守的人马已然打到济阳关了，你们千万不要听信传言，他可不是妖人刘秀，他确实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汉太子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的将来终成大事。你们有我所教的武艺，跟我到汉营投军，将来两军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灭完王莽之后，也可以披蟒横羽，共享荣华富贵。你们愿意去呢，跟不愿意去都没有关系，回去跟自己家中父母商量商量，没有父母的跟长辈商议商议。如果大人不让去，你们就不用再来了。凡是家里边大人让去的，自己也愿意去的，明天早饭之前带着自己的东西到我家来，咱们正午一同动身。”刚说到这儿，就听村子里苍啷啷啷啷啷锣声就响了。锣声一响，就是出事儿了。老将杜岩站起身形，带着徒弟们往外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老将杜岩把徒弟们都叫到自己的面前，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要带他们到汉营投军，让他们回去各自跟自己的大人商议商议，自己愿意去，大人也让他们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到我家中集合，咱们一起到汉营投军，为国家出力报效。正说到这儿呢，外边苍啷啷啷锣声就响了，唰，整个牛庄就有了动静了。老将军站起身形，带着所有的徒弟赶紧出来了，一看村中的百姓都抄起家伙来了，老将杜岩就问呐，出什么事儿如此慌乱？杜老员外，一丘山的山中的大王带着喽啰兵来抢咱们牛庄来了，已然离此不远了。老将杜岩用手一捋胡须，好一个一丘山的强盗，竟敢来抢我的牛庄吗？众位父老乡亲，千万不要担惊害怕，有我杜岩跟我的徒弟们在此，一定不会让一丘山的强盗伤害你们。老夫我一定将贼人杀退，叫贼人不敢正视我牛庄。来呀，准备马匹军刃。家人赶紧把杜老将军马匹牵来，马上有杜老将军的大刀。杜岩上马了，徒弟们有马的上马，没马的不行，各持刀枪棍棒，带着全村的老百姓一直就出了村口了。刚到村口这儿，这老百姓就喊上了杜老员外，您瞧来了。老将军勒住坐骑，跟手下徒弟所有百姓往东边一看，果然来了一支人马。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绣着三个大字一丘山，后边果然是一丘山的喽啰兵。在这喽啰兵前边，八位寨主骑着八匹高头大马，几千喽啰兵后头有一位寨主爷督促着大队往前走。这位寨主爷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看面貌，面似蓝靛，发似朱砂，青铜盔甲，斗青战袍，胯下马青头金眼兽，长出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老将杜岩勒马停刀，在这瞧着一丘山人马过去了，后边这位寨主爷就出现在自己面前了。老将杜岩一看知道啊，心说这个人不是画影图形捉拿的瘟神马武马子章吗？他怎么在一丘山呢？书中暗表，这个马武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会英楼提了反诗之后，王莽传下旨意，悬出重赏，天下官京渡口各军各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仇汉马武，捉住马武是赏粮食三万担，官封万户侯，如果是要窝藏马武，那就是砍头之罪呀。马武回到家中之后，就把自己的家眷藏在亲戚家中。他听说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有九位寨主，确实闹得不错，这样他就来到一丘山，一定要入伙，这些人惹不起他。马武就在一丘山当了十寨主，做了第十把金交椅。到了一丘山之后，马武马子章跟九寨主王伦哥俩意气相投，就结为生死之交。他在一丘山让这几位寨主带着喽啰兵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为什么？他等着刘秀兴兵，只要刘秀一兴兵，我马武带着一丘山所有的喽啰兵寨主下山保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他想的非常好，但是这个八个寨主跟他还有九寨主王伦不是一个心眼儿。咱们前面说刘秀刘文书二入鬼神庄请姚琦，姚琦让刘秀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来请九寨主王伦。那个时候姚琦并 并不知道马武也到了一丘山。刘秀到了一丘山没见着马武，也是活该见不着，因为马武下山访朋友去了。如果马武当时在山上了，那就好办了，马武肯定跟刘秀下山到济阳关前战胜陈鹏。就这样，九寨主王伦随着刘秀下山了，他们刚走马武就回来了。到了山中之后，一看九寨主王伦不在，他就问呢，朱慧胡音这几个人就告诉马武，九寨主啊叫刘秀请下山去跟陈鹏打仗去了。哦，马武一听仔细追问，才知道陈鹏杀的刘秀汉兵汉将身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打不过陈鹏，所以刘秀才到这儿来请九寨主王伦。提起陈鹏来，马武就生气呀，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当时叫着八位寨主就要下山跟陈鹏决一死战。八个寨主劝他，是寨主，九寨主下山凭着一条点钢枪准能战胜陈鹏。马武一想也对呀，九寨主王伦胯下马掌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绝不会败在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要赢陈鹏估计也差不了许多，有王伦足可以了，我马武何必下山抢九寨主我兄弟王伦的功劳。所以呢，马武就没去。但是他可不放心，派出喽啰兵到济阳关打探军情。喽啰兵回来了，禀报马武说王伦跟陈鹏打仗。王伦用锁喉一点转环枪挑了陈鹏的头盔，因为王伦汤功心切，追陈鹏追到济阳关的瓮城之中，被陈鹏埋伏的弓箭手乱箭射伤了，王伦几乎丧在济阳关瓮城之内。这下可把马武气坏了，要下山找陈鹏拼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要给王伦报这乱箭之仇。马武就把朱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薛王凤王旷叫到大厅之内。马武用手指着跟他们说，八位寨主，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事，而今汉太子已然兴兵了，他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的，将来一定灭莽复汉，你们八个人应当跟我一起走，趁着汉太子用人之时一同下山到汉营当差，立下汗马功劳，将来汉室复兴，咱们也能够享受功名富贵。朱慧胡音这八个人根本不愿意投奔刘秀，可是他们怕这十寨主马武比怕九寨主王伦还厉害呀，马武说什么他们不敢不听。胡音瞧了瞧大家伙一地的眼神，大家伙就把颍阳王下书的事给隐瞒了，没敢跟马武说，只好答应随同马武下山告奔汉营。马武就留下几百个喽啰兵看着一丘山新式平陵寨，剩下的全部下山了。九位寨主带着几千喽啰兵经过牛庄，黎民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能不担惊害怕吗？大家伙禀报杜岩，杜岩带着手下徒弟一出来往这一站，没想到一丘山的人过去了，并没惊动牛庄的黎民百姓。等一丘山喽啰兵跟九位寨主过去了，杜岩放心了，让老百姓各自回家。老将杜岩带着徒弟们回到家中，让他们马上回去跟自己家中老人商议。这些徒弟十个当中有八九个都愿意到汉营当差，练了一身把式嘛，跟着师傅前去投军，这是好事儿。倘若汉室真能复兴了，将来立了功都能当官，都能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回到家中跟父亲母亲跟大人一商量，几乎有一半的父亲母亲跟大人都不愿意自己家中的孩子去，他们不知道啊，倘若说汉室兴了还好，如果说汉室不兴，王莽赢了，那么全家抄斩，灭门九族，这些父亲母亲大人就拉住儿女不让他们出门，想去的也去不成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来的徒弟是32个，奉父母之命前来投军。这样呢，老将杜岩一看他们

A 马的给他们准备好马匹，没兵刃的准备好兵刃，有马有兵刃的就好办了。32个徒弟就在师傅家中吃饭，老将军杜岩就把家中的事务全都安排好了，让老管家杜生主持家务。父子爷俩带着32个徒弟离开家中，告奔汉营前去投军。几十里地，当天就到了。等杜岩跟杜茂带着32个徒弟离着汉营不远了，汉营营门小校就看见了。哎，你们是干什么的？把话说清楚了，再往前来可搭弓射箭了。老将杜岩甩镫离鞍下马，手下徒弟也全都下了马了。杜岩上前深施一礼，请替我回避一声。在下姓杜名岩，在哀帝平帝驾前称臣，如今听汉太子兴师讨贼，我带着儿子杜茂跟众徒弟前来投军，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请你替我禀明千岁。好吧，请您在此略候片刻，我去替你回禀。这个小校进营到了中军大帐，这时候刘秀跟邓禹还有马成正在商议军国大事呢。小校上前跪倒回禀：启禀元帅，营外现有汉室老臣杜岩带着他的儿子还有30几名徒弟前来投军。刘秀一听高兴了，用手一摆：你起来吧。然后就跟元帅邓禹说：元帅，这杜岩在先帝生前曾是信都官的守将，因为王莽篡位，他在辞官不做，回家为民。如今他来投军，真是汉室的老忠臣，元帅应该赏他个面子。好啊，元帅立刻传令来擂鼓声仗。时间不大，巨将鼓一响，将士二郎齐聚中军大帐伺候元帅声仗。邓禹跟刘秀落座了，然后邓禹传下命令，有请杜岩父子进帐。这个率令一直传到营门口，老将杜岩让徒弟们在营外等候，就带着杜茂进营了。穿辕门来到大帐之内，跪倒给元帅施礼：汉室老臣杜岩率子杜茂前来投军，愿为国家出力报效，参见千岁，拜见元帅，望求元帅收留录用。元帅还没说话呢，刘秀站起身形，绕到前面，用手相搀：老卿家请起。邓禹这才说话：你父子有此报国之心，这是汉室忠良，现在留在帐下听用，将来立了功劳，本帅再保你父子十寿官爵。谢元帅，谢千岁。老将杜岩站起身形，然后带着儿子杜茂往旁边一站。元帅又传下率令，让杜岩的徒弟们进帐。这32名徒弟进帐之后，给元帅千岁施礼，咱们就不表了。邓禹一一问过姓名，就在花名册上登了记，然后给他们安排住处。这时候所有的战将全都抱拳拱手给刘秀施礼：千岁，我们给千岁贺喜，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千岁今天得了杜老将军跟几十员战将，这真是汉营之喜，千岁之喜。刘秀非常高兴。元帅邓禹一看没什么事儿了，刚要退帐，就在这时候，老将军杜岩突然间给刘秀跪下了：千岁，杜岩请罪。刘秀莫名其妙啊，老卿家请起，你何罪之有啊？千岁，臣杜岩有家教不严之罪。卿家，莫非说你的儿子他不孝吗？不是，是臣的外甥不服训教。哎呀，老将军，你的外甥不服训教，那是你的亲戚，他不好吗？可以远之。刘秀这意思，你外甥不听话，你可以跟他不交往，你躲着他不就完了吗？
杜岩跪倒在地，摇了摇头：“千岁呀、啊，臣的外甥就是逆臣陈鹏。”哎呀！刘秀听在这儿，往后倒退了一步：“杜老将军，陈鹏就是你的外甥吗？”“千岁呀、啊，这陈鹏自幼丧父，是老臣把他抚养成人，让他先习文后习武。没想到他文武艺学成之后，在逆臣王莽开科取士之时，他背着我姐弟二人私逃到长安城，中了武状元。陈鹏贪图王莽的富贵，当了济阳关的守将。千岁，您的大军到来之时，他也不知道弃暗投明，福保大汉，恢复疆土，反而仗着武艺高强抗拒汉兵。千岁呀、啊，臣的外甥陈鹏不明顺逆，抗拒汉兵，阻止义师，皆是老臣之罪也，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跟元帅帐中的所有战将全都听清楚了，大家全瞧着刘秀呢。刘秀是个英明之主，有道之君。刘秀用手相搀：“老亲家，你起来吧。要论陈鹏不明顺逆，抗拒汉兵，应该是灭门之罪。姑念你素有忠义之心，罪归陈鹏本人，与老亲家你没有关系。”“谢千岁。”杜岩磕头谢恩，眼泪都下来了。杜岩站起身形，又跟元帅邓禹说：“元帅，陈鹏虽然把济阳关丢了，但是他并不甘心，他必然面见王莽去搬兵，望求元帅加紧防范。”“本帅知道了，你退离一旁。”“谢元帅。”老将军杜岩往旁边一退，元帅传下命令退让。就这样，杜岩带着儿子杜茂还有32个徒弟就在汉营当差了。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陈鹏骑着马往西而去。这时候他可把马放开了，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就够奔长安。他骑的这匹马可是匹千里马呀，舅舅杜岩给买的宝马，脚力非常好，每天就这么走能走400多里地，所以半天的功夫就到了宝丰县了。陈鹏正往前走呢，忽然间听见前边有金鼓之声，他顺声音一看，前边有一座大营，在这大营前边有5000兵，遍打黄旗，刀枪匕牌，旌旗飘摆，军容严整。哎呀，陈鹏放心了，这是王莽的兵将啊。陈鹏勒住马，他正看着5000兵呢，就听见有人叫自己：“那边是陈贤弟吗？”陈鹏顺声音一看，就在宝蓝缎色大道旗之下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长得个头不矮，脑袋挺大，脖子挺短，腰圆背后，看岁数27、28岁，面似熟鞋盖，青铜盔甲，宝蓝缎袍，身背后4杆护背旗，肋下佩剑，坐下一匹青鬃马。陈鹏认出来了，这个人是王莽驾前3齐王大刀苏宪的侄子，姓苏，叫苏龙，在昆阳王王立手下为将，他的爵位是5阳侯。苏龙为什么带着大兵在这儿呢？因为他奉了昆阳王的命令，带着10000人马就扎在宝丰县。现在呢，他正在营外操练人马呢。忽然间看见一员战将通身的甲胄骑着马到了。因为苏龙跟陈鹏在长安城见过，也是口蒙的把兄弟。可是苏龙一看陈鹏来了，苏龙可有点纳闷了。他是济阳关的守将，怎么一个人骑着马来了？所以他高声喊嚷：“那边是陈贤弟吗？”陈鹏一看是苏龙，骑着马就到了苏龙马前，两个人同时下马，彼此施礼。苏龙就问他：“贤弟，你不在济阳关，怎么上宝丰县来了？”

0: 上长安你可不能去呀。我怎么不能去？我前去搬请救兵。岑贤弟，你可要知道，你是外任的地方官员，外任的地方武职官员，如果没有当今万岁的旨意召见，你是不能进长安的。你如果进长安，你是有罪的。你到了长安城，地面官人看见你，把你捉住，说你是失城之将，潜逃入都，御史官在参你，参你失城潜越之罪。到那时候，皇上龙颜一怒，你这条命都保不住啊。岑鹏一听苏龙这话，岑鹏可傻了，站在这儿呆呆发愣，说不出话来了。岑鹏想了半天，岑鹏一跺脚，哥哥，小弟岑鹏早知如此，不如死在两军阵前。我要死在阵前，倒落个忠臣之名；要是死在长安，落个罪臣而亡，犹如我岑鹏之名啊。苏龙一看岑鹏是真着了急了，兄弟，你先别着急，也别为难，到营中休息休息，有什么话咱们营内细细的商量。这样苏龙传下命令，收兵回营，兵将们遵令一起回归大营。苏龙就把岑鹏请到帐中，有人伺候岑鹏敬面胆臣，然后摆上酒饭，两个人一边吃酒一边谈心。岑鹏是特别难过呀，苏龙一边喝酒一边就劝岑贤弟，你别难过，今天你在我营中展示注意，明天我把我兵将借给你，我帮着你去夺济阳关，你看怎么样？把济阳关夺过来，两全其美。你要知道，如果打不下济阳关来，损兵折将，打了败仗，愚兄我也有私自调兵之罪，谁让咱们哥俩交到这步了呢？岑鹏万也没想到苏龙能把兵将借给自己去复夺济阳，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苏龙深施一礼。兄长，你的大恩大德我终身难忘。哎呀，岑贤弟，你先坐下喝酒。苏龙要借给岑鹏一万人马，岑鹏高兴了，有这一万人马，我杀回济阳关，复夺济阳，我就可以报答天子的知遇之恩。到底岑鹏能不能复夺济阳关，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事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事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事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事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五点到七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十大雅事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十二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事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事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罢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那次玄宗就把曹罢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罢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罢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罢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日评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在沐英发明的三行火铳战法的百年之后，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二世经过长期钻研，发明了与之类似的三线战法，其排兵布阵方法与这个沐英如出一辙。后来他凭借着这战法称雄欧洲。当然呢，这位普鲁士国王认为自己才是三线战术当之无愧的首创者。如果此事发生在发明权和知识产权制度十分清晰的今天呢，我们是很有理由向这位国王收取专利权使用费的。沐英的三行火器战法虽然并没有在明军中得以广泛流传和使用，但我们不需要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就在不久之后，一种威力更大更先进的战法将代替他的位置，在明朝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发明这种战法的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朱棣同志。我们也很荣幸的把这位发明者请到了我们的大会现场。哦，哎，朱棣同志，你不用站起来啊，不用站起来，坐着就行。坐下。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介绍这种新式战法的使用方法。在这个明朝永乐时期啊，由于早期的徐达、常遇春等一群猛将都已故去，新一代的骑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吃苦耐劳精神有所退化，这可不是玩笑啊，不如他们的先辈。明朝骑兵对蒙古骑兵的个体战略优势已经失去，想要克制整日游牧抢劫的蒙古骑兵的冲击力，必须配合使用其他武力手段。朱棣同志呢，根据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设置了三大营，并正式将火炮军队引入了明军的战斗序列。他希望用火器来压制蒙古骑兵的冲击，但是问题在于，骑兵不同于象兵，这个速度是极快啊。由于当时火器杀伤力和射击距离以及换火药时间的限制，即使朱棣使用沐英的三行火器战法，也是无法抵御骑兵冲击的。那么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啊，明军终于找到了一套能够有效克制蒙古骑兵的战法。本人呢，给这明军使用这套战法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首先必须承认，这个名字不是我首创的，而是啊，取材于某搞笑电影中要你命三千武器。也许啊，有的朋友看过这部电影，这个锁

谓的要你命三千武器，是由西瓜刀、石灰粉、毒药、绳子一系列工具组成啊。具体这使用过程呢比较复杂，也很多样，比如先撒石灰粉遮住对方眼睛，然后用那西瓜刀砍，或是下毒等等啊。我在这里呢借鉴其名绝不是为了搞笑，恰恰相反，我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正好能够借用来说明永乐时期明军战法的特点。明军这个三板斧战法啊，是建立在三大营基础上。与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类似的是，明军是对三大营军事力量进行合理调配与组合，达到克制蒙古骑兵的目的。所谓的要你命三板斧战法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的士兵会立刻向阵型前列靠拢，并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骑射。这一轮骑射是对蒙古骑兵的第一轮打击，也就是第一斧头。神机营射击完毕后，会立刻撤退到队伍的两翼，然后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会立刻补上空位，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这就是明军的第二斧头。骑兵突击后，五军营的步兵开始进攻，他们经常啊手持制骑兵武器，像什么长矛等等，对这个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这也是明军的最后一斧头。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战斗系统。明军使用火器压制敌人骑兵推进错骑锐骑后，立刻发动反突击，然后用步兵巩固战场，神机冲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这一系列的具体使用根据战场条件的不同各异，其细节操作过程也要复杂得多，比如多兵种部队的队形转换等，但其大致过程是相同的。以冲击力见长的蒙古骑兵就是败在了明军这套战术之下，无论多么凶悍的骑兵也扛不住这三斧头。这套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经常搞得蒙古人痛苦不堪，却又无可奈何。此外，明军使用的武器啊也是很有特点的。据考证，当时的明军骑兵使用的兵器与蒙古骑兵也多有不同，某些明朝骑兵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另一种威力更大的独门兵器狼牙棒。虽然骑兵多数使用的是弯马刀，但据现代科技人员研究表明，高速移动中的骑兵在与敌方骑兵对交锋时，使用狼牙棒的一方是占有优势的。这是因为狼牙棒的打击范围广，使用方便，马刀呢只有单面开刃，狼牙棒却是圆周面铁刺，无论哪一部分击打对手都会造成伤害。此外还兼具棍棒打击之功能，这个威力实在堪比现在街头斗殴时使用的王牌武器三棱刮刀。而且狼牙棒的比量制作费用低廉，没有统一标准，在棍棒上加装这铁钉铁签等物体啊，几十分钟即可制作完成，那是简单方便，还可自由发挥创造力。如个别心理阴暗者会加装倒钩倒刺等，不死也让你掉层皮啊，实在令人胆寒。正是所谓价格便宜量又足，他们一直用的。综合以上的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出明军的胜利绝不是侥幸，在他们辉煌战绩的背后，是对先进武器的研发、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过程的细节编排，是无数军事战术科研人员的辛勤汗水的结晶。所以在我看来，
科学技术是第一推动力这句话实在是极为正确的。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木英三型战法一样，朱棣这套战法在后来的时代里也有很多近似品。300多年后，一个矮个子开始使用与朱棣类似的战法，他的战术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是步兵上。可以看出啊，他这套战法和朱棣时代的明军战法是比较类似的。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最终找到了一份和朱棣相同的工作——皇帝。这位矮个子就是法国的拿破仑，他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天才啊，总是有某些共通点的。会开到现在，也该散会了。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总结会议中了解一些明朝的战术思想和技巧，也算没白开这个会。哎，对了，差点说漏了最重要一点。以上我们已经概括了明军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方法，虽然这些都是明军取胜的重要原因，但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并不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古往今来，所有战争的胜负关系都遵循着一个最根本的原理，那就是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参加战争的人。马哈木失败了，他的挑衅行为终于换来了教训。明白自己没有与明朝对抗的实力后，他也不阿鲁台后尘，于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向明朝朝贡称臣。不过总体看来，马哈木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守信用的，至少比阿鲁台强，或者说他很识时务。可能是那惨烈的一仗给他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侵犯过明朝边界，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从史料来看，他也并没闲着，此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子孙的培养中。很明显，他认识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瓦剌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绝对不是明朝政府的对手。但他也明白，先进的武器和战术从来都不是胜利的保障，统帅和参与战争的人才是最关键的。事实证明啊，他确实培养出了堪称英才的下一代。他的儿子叫脱欢，20年后杀掉了鞑靼首领阿鲁台，最终统一蒙古。他的孙子叫额森，这位仁兄比他老子还厉害，干出了更加惊天动地的事。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野心。朱棣对待蒙古部落这种指哪儿打哪儿、横扫一切军事讨伐，有效地震慑了瓦剌和鞑靼。自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征伐瓦剌得胜归来后，明帝国的边界终于安静下来，瓦剌呢奄奄一息，鞑靼心有余悸，不打不服，打服为止，这句俗语用在此处啊，是十分合适的。永乐大帝朱棣就这样用武力为自己的国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此时永乐大典已经修成，边疆平安无事，周边四夷争相向明朝皇帝朝贡，大明帝国可谓风光无比。在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辛苦经营下，明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最高峰，国家繁荣昌盛，百业兴旺的景象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呈现。这固然是朱棣的成就，但究其根本还是朱元璋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在起作用。因为朱元璋就如同一个尽职的管家婆，早已为自己的子孙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让他们去照着执行。事实上啊，
朱棣时代奉行的依然是他父亲那一套系统。

但朱棣本人在此基础上也有着自己的发明创造。下面呢，我们将介绍朱棣统治时期出现的几个新机构，这些机构对之后的明代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朱棣辛苦劳动的结果，是超越前人的发明创造，值得一提。我们先从最重要的一个说起，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是由朱棣本人设立的。但这个新机构的设立者朱棣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之后他会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庞大到足以威胁皇帝的地位和权力。这个机构就是内阁。永乐初年，被政事累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地干工作，还是很难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谢晋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这七个人组成了明朝第一任内阁。自此之后，朱棣但凡战争用人，甚至立太子这样的事情，都要与这七个人讨论方做决定，其职权责任不可谓不大。但出人意料的是啊，内阁成员的官职却只有五品，远远低于尚书、侍郎等中央官员。这也是朱棣精心设置的，他对内阁也存有一定戒心。为了防止这七个人权势过大，他特意降低了这些所谓阁员的品衔，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内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谁也料不到这个当初丝毫不起眼的小机构最终竟然会成为明帝国统治的中枢。当年官位仅五品的阁臣成为了百官的首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机构的生命力竟然会比明朝这个朝代更长。它已经由一个机构变成了一种制度，在此后的五百余年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我们之后的叙述中啊，这个机构将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书中。无论无数忠臣、奸臣、乱臣，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他们的一生。内阁固然重要，但下一个机构的知名度却要远远的大于它。这个朱棣出于特殊目的建立的部门，几百年来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他的名字也经常和罪恶、阴谋纠缠在一起。那么这个部门的名字叫东厂。我们前边曾提到过锦衣卫这个特务部门，虽然此部门一度被朱元璋废除，但朱棣登基后不久便恢复了这个部门的建制。原因很简单，朱棣需要特务。像朱棣这样靠造反上台的人，虽然嘴上不说，这个心里啊却很虚啊。自己搞阴谋的人必然总是认为别人也在搞阴谋。为了更加有效地监视百官，他重新启用了锦衣卫。但不久之后啊，朱棣就感觉到锦衣卫也不太好用，毕竟这些人都是良民出身，和百官交往也很密。而朱棣本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科学精神，认定这些人也不可靠。这下就难办了，特务还不可靠，那谁可靠呢？哎，宦官最可靠。虽然这些家伙没文化，身体还有残疾，可以说呀是特等残疾，大部分还有点变态心理，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啊。但毕竟曾经帮

助朱棣篡位，一直在朱棣身边，所以信任他们是没错的。就这么定了，设立一个由宦官主管的机构，啊，向我一个人负责，负责刺探情报，有事儿直接向我汇报请示。这个办公地点呢，这个啊，就设在东安门吧。

0: 你看啊，具体地址呢是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名字还叫东厂胡同。东厂设立之初便十分有气派，主要反映在东厂的官房印上，别的部门官印只是简单写明部门名称而已，东厂的官房印却大不相同，具体说来是14个大字，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房。虽然语法不一定流畅啊，却十分有派头。而在我看来啊，这样的印记呢还兼具一定防伪作用啊，毕竟这个街头啊私刻公章的小贩要刻这么多的字，花费的力气会更多，那收费的那也就更高。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

0: 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0: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薄。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 85%。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女先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 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

0: 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3: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

0: 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群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特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风险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

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的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

0: 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不放结果，天域战斗，
7: 中国不倦战，
6: 永远值得骄傲。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雨暑尽，秋意正浓，
1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0: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17: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18: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our
19: lives.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7: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0: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

0: 长期有效。
1: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0: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十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1: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2: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五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0: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选手要在模拟医院、家庭等场景中完成照护实践；在酒店接待项目里，选手要在全真模拟的繁忙酒店里应对突发状况。
1: 这两个项目，一个在病床前，一个在酒店大堂，看似隔行，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真正看见人、理解人、服务人？赛前呢，记者来到世赛集训基地，为您揭秘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殿甲、张静的报道。
4: 走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上海健康医学院，选手敏思达正在开展全流程模拟训练，演练完全对标世赛标准，全程英文交流，选手要限时完成评估、制定照护计划、实操等任务。基地搭建起医院、家庭、日间照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5: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对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4: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6: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些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4: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5: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 所以你整个信仰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

0: 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1: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世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2: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1: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3: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1: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4: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将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1: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世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7: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

0: 从源头到中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1: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0: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1: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0: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2: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3: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0: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0: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 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

0: 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1: 牛乳蛋白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加工的产品，标准的发布可以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同时也推动乳制品深加工的产业发展。使用的原料的质量提高了，消费者得到了产品质量更好的这样的产品。
2: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把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上限从5岁扩大到了6岁。那为什么要专门为这个年龄段补上标准？孩子缺营养要补，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以纯母乳喂养的较大婴儿为例，日常所需 30% 到 50% 的能量， 97% 的铁需要来自辅食。另外 50% 以上的锌、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等微量营养素由辅食提供。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现行标准未覆盖61到72月龄学龄前儿童，可能导致营养干预项目在4到6岁阶段缺乏对应产品标准支撑。
3: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0: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琴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3: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可能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子的盖子颜色不一样，罐体形状不一样，价格也差出不少。那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有不同，还是只有包装不一样呢？
2: 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
10: 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对应了目前的产品标识中存在了哪些不足？记者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了走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1: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12: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
11: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13: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11: 昨天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14: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15: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14: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15: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4: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15: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4: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15: 它这个是含膳食膳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4: 是是是，
15: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11: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4: 这都是一段。
16: 对，
14: 这也是一段。
16: 对，
14: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16: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的。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配方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他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他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他都会有备案的，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
2: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呢是生产日期与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
10: 那针对致敏物质，问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识别风险点。
2: 最受关注的当属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方面的宣传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该如何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买到的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

0: 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1: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瘦身，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啊。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出发点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0: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宝妈们，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9月21号，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5: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已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稷山县河津市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6: 21号下午，当地就已经组织力量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7: 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

0: 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堤、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原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收烟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0: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压实责任，倒排工期，确保整改呢取得实效，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角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流经万荣县河津市，最终在河津市城区汇入汾河。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2: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1: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对已纳入玉米然后完全成本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积极的去对接保险公司，那么加快对受灾地块的农业保险理赔进度，确保呢应赔尽赔，能赔快赔。那对未纳入保险范围的农田呢，组织相关部门逐地块的核实受灾面积和户数，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那么同时呢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1: 河津市还表示，将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责任，明确任务清单，全力推动问题彻查整改，系统推进三交河下游河道治理，进一步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3: 奉献官方。

0: 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 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对多用途战斗机自歼十以来的龙系列传统。
2: 歼 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3: 歼 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 35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 35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 35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十被称为猛龙，歼十六被称为潜龙，歼二零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4: 通过这个龙式的谱系呢，通过这个些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支持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十叫猛龙，歼二零叫威龙，歼 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3: 那么歼 35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35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说，
4: 歼35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 35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 35A 的机面积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35和歼 35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3: 2024年11月。歼 35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 20，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 20 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 35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少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4: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 35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可以磨合出很多不同的组合和战法，这一点呢，我们完全充满信心。
3: 从歼十猛龙到歼

0: F-35A 云龙。20多年里，中国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体现我国航空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持续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1: 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的研发速度呢，是在逐渐加快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的一些战斗机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望尘莫及。那么当了第三代战斗机歼十诞生，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呢，已经大幅的缩短，已经可以做到望其项背了。那么随着歼20和歼35这两款隐身战机的列装，完全可以说我们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平了，做到了同台竞技。但是中国的航空人并没有止步于此，还在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以提升我军作战飞机的综合作战能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各地将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午，民政部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继续在纽约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天还将举行多场高级别会议。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操男团和女团将分别冲击亚运3连冠和14连冠。田径项目正式开赛将持续7天，共有72名中国运动员参赛。男足小组赛收官，中国队将对阵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就将小组出线。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9: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告诉大家，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用眼高峰也